0: 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我是主持人陈涛，
1: 我是主持人 Coco。
0: 各位观众，那我们今天这档节目呢，就是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本周发生的在华州值得大家关注的新闻，并带来我们的评论。那我们首先关注的呢，是一条就在昨天下午刚刚发生在西雅图中国城国际区的消息。那在昨天的下午三的一场中国城夏季街区启动派对上，830名参与者一起吃下了超过3000个猪肉虾饺和包子，正式创下了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点心聚会。那现场的活动呢，是把整个中国城的中央的那条街道进行了封闭，然后摆了非常长的一个长桌，然后邀请很多的参与者就坐在这个街道的中央，一起品尝美味的点心。那么他们一边吃呢，一边等待这个吉尼斯纪录的官方认证，在为这个历史悠久的商业街区制造了非常热闹的人气。根据西雅图时报的报道哈，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官Michael M. Prick 当天从纽约来到西雅图监督这次挑战。在下午的3:30，他在现场宣布西雅图正式打破了原纪录，成为了最大的这个点心聚会的纪录保持者，也就是 Largest Dim Sum Party。那此前呢，这一记录是由澳大利亚悉尼保持的。悉尼曾在2019年以764人共同吃点心创下的记录，而西雅图这次呢是以830名成功统计，成为了最新的这个记录的拥有者。那这场活动的形式呢其实并不复杂，但组织工作呢并不轻松，它是由多个机构一起联合组织的，其中呢，每位的当天的参与者都拿到了一份由中国城的老牌餐馆 Jade Garden， 也就是翠苑提供的这个外带餐盒，餐盒里面呢，每个餐盒里装有4个点心，包括虾饺和包子。翠苑的老板 Eric Chen 就表示，他非常高兴看到这样有这么多人参与，也特别荣幸最终呢，我们西雅图人打破了这个记录。因为这些点心呢都是他的父亲和厨师团队亲手制作的，来提供给大家，所以他觉得很开心。那报道说呢，现场一共准备了3600个点心，但虽然预计呢有900人参与，但是因为部分人呢在官方开始清点人数前就吃完走了，所以最后只有830人呢被成功的计入了这个参与者。那整个现场的气氛呢轻松热闹，有人把这场活动当成速度比赛啊，几口就把这个虾饺和包子就吃完了，也有人呢带着孩子朋友和家人慢慢享用。那整个街区的这个派对啊，从这个点心活动开始一直持续到了晚上，除了吃点心呢，大家还包括可以去享受一些街头美食的摊位，还有一些音乐和舞蹈的活动。那对于许多参与者来说呢，这不只是一次破纪录，也是一次走进中国城国际区重新感受社区活力的机会。那这场活动的背后呢，其实也有更现实的这个社区的考量哈，因为近年来呢，中国城一带的许多的餐馆和小商家都经历了疫情后的这个客流下降，以及公共安全给经营带来的压力。那么点心店、面馆、烧腊店、茶餐厅等等原本是社区最具代表性的商业和文化符号，但是不少店家就反映哈，疫情后游客和本地顾客的回流并不稳定。那么这一次的街区派对呢，是由中国城国际商业中国城国际区商业促进组织，也就是 CIDBIA 和陆荣昌亚洲博物馆等机构推动的，并特意把往年更晚举行的这个夏季活动呢是提前了，与世界杯的赛程相配。那么希望借助大批游客来到西雅图的这个机会呀，把更多的人带到这个中国城国际区里面去。那我们知道哈，今天中午呢是西雅图就是有一场非常 受人关注的世界杯比赛啊，美国和澳大利亚在西雅图体育场刚刚是踢完了这个比赛。那么这次活动呢，就在这个比赛的前一天举办，所以也是带有一层这个，为这个世界杯举办一些造势活动的这样的一个意味。那它体现的是西雅图不仅在体育场迎接全球的球迷，也在中国城用一垄一垄的点心让游客展示自己的移民文化和社区特色。那对于这个中国城来说呢，大家一起800多个人一起吃点心呢，是一个非常让人振奋的时刻啊。同时呢，也再次让我们的这个很棒的这个历史街区呢，走到了这个媒体的镜头前哈。那关于这则新闻呢，我们也想说的是，我们能看到哈，近年来随着这个西雅图市中心的一些公共安全情况的一些改善，中国城的这个其实还是挺热闹的。我经常还是会去中国城这边，不管是办事也好，还是跟朋友去吃饭也好，像很多餐厅呢，到了晚上这个饭点的时候都会等位，尤其是有几家开得比较晚的哈，比如说像那个Hong Kong Bistro，还有这个绿岛等等这些餐厅呢，一直到晚上可能10点11点以后都会非常热闹。所以呢，整个的商业气氛呢还是有所恢复的。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能看到哈，这个比如说在广场上的一些这个无家可归者呀，然后还有在这个中国城社区边缘的一些这个游荡在社区的人群呢，还是会让人觉得有一些这个安全上的隐患的。所以可能这些情况呢，也是导致了这个社区的人流量呢还是没有恢复到疫情以前。不过呢，这一次的世界杯啊，因为中国城呢就在离体育场非常非常近的地方，走路呢10分钟就可以到体育场。那这里又有丰富的这个美食，可以让往来的这些球迷和消费者进入这个社区进行一个消费，不管是赛前的一些准备，还是赛后的一些欢聚，其实中国城都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所以呢，整个中国城呢在这个夏季还安排了多项与世界杯有关的这个活动，比如说，在每一个这个观赛比赛日哈，在这个中国城，有时候呢是在中国城这边的这个社区公园，有时候呢是在小西贡那边的这个公园，都会举行观赛的 party。然后同样呢，在这个24号，6月24号呢。中国城的这个火车站一带呢，还会有这个 activation at the station 活动，也是吸引很多的这个人流进入社区的一个重点活动。此外呢，在像后续的比赛日比如说6月26号，还有7月1号，还有7月6号，这些比赛日中国城都会有相应的这些活动。所以呢，我们也是在这里告知大家哈，那在世界杯期间，如果你要去体验这个世界杯的魅力的话，中国城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欢迎大家在安排你的行程的时候呢，选择走进去看一看，感受一下那里的世界杯的氛围。
1: 好的，谢谢陈涛。那么说到世界杯呢，那么为大家说一点世界杯的新闻。世界杯首战登陆西雅图啊，6.6万球迷见证了城市进入主场时间。所以我们今天要关注的呢，是一则让所有西雅图球迷都为之振奋的新闻。2026年世界杯终于来到了西雅图，就在6月15号，西雅图迎来了本届世界杯在当地举行的首场比赛。来自欧洲的比利时队和非洲劲旅埃及队，在 Seattle Stadium 展开了一场精彩的较量，双方最终以1-1握手言和。虽然比分惨淡，但对这一天对西雅图来说意义非凡。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的精彩过程。比赛过程其实颇具看点，埃及队率先取得了进球，先声夺人，让现场不少欧洲球迷都感受到了压力。比利时队呢，则在下半场加强了攻势，著名前锋卢卡库替补登场后，连续制造威胁，最终迫使埃及队出现了一个乌龙球，将比分扳成1-1平。 两支球队在比赛后半段都有不错的机会，但是最终都没能再次撕破对方的防线。虽然比赛没有分出胜负，但对于西雅图而言，这一天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比分本身。让我们来看看现场的盛况。官方数据显示，当天一共有66,775名观众来到现场观赛，几乎坐满了整座球场。这也是世界杯首次在西雅图的正式开赛，标志着这座城市真正进入了世界杯主办城市的节奏。比赛当天，体育场周边区域明显比平日里更加热闹，轻轨站、Pioneer Square、SoDo 以及市中心的多个区域都涌入了大量来自于世界各地的球迷和游客，身穿不同国家队球衣的人群穿梭于街头，红色的比利时球迷。白色的埃及球迷，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中立球迷，构成了一幅相当壮观的画面。餐厅、酒吧和球迷的活动区域人气高涨，整个城市弥漫着浓厚的国际赛事氛围。对于许多西雅图居民来说，这也是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世界杯带来的全球关注度。平日里以科技产业闻名的西雅图，在这一天俨然成为了一座真正的国际足球城市。Amazon、Microsoft 这些科技巨头的标志依然耸立，但是街头的话题却完全被足球所占据。世界杯所带来的影响还将持续数周的时间，在未来几周，西雅图还将继续承办多场世界杯比赛。随着更多球队、球迷和媒体陆续抵达，交通、酒店、餐饮、机场以及市中心的各类活动都将受到明显的影响。对于居住在 Downtown、Capitol Hill、U District、Bellevue 等地区的，或许需要频繁往返 SeaTac 的机场的居民而言，提前关注交通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将变得更加重要。建议大家可以多多使用轻轨、公交等公共交通工具，避免开车进入市中心。与此同时，世界杯也为本地的商业和旅游业带来了新的机遇。从酒店住宿到餐饮消费，从旅游观光到零售服务，大量的游客的到来正在为西雅图创造新的经济活力。本地的小商家、餐厅老板都表示，最近几天的生意比平时要好了一大截，这种世界杯红利对疫情后还在恢复中的本地经济来说，无疑是一针强心剂。首场比赛虽然以平局收场，但对于西雅图来说，这只是世界杯故事的开始。这场拥有近67,000名观众的比赛，证明了一件事：西雅图并不仅仅是一座科技之城，也完全有能力成为世界杯级的世界级的体育盛事的重要主场。当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于此时，这座城市正在书写属于自己的世界杯篇章。接下来的几周，让我们一起期待更多精彩的比赛，也期待西雅图能在这场全球盛事中留下深刻的印记。那么，世界杯到底是怎么踢的？我们来带您看懂这场全球的最大体育盛宴。听完这则新闻，相信不少听众朋友们会有所疑问：世界杯到底是怎么比的？为什么大家都说这是全球最大的体育盛事？那我们今天就来好好聊聊世界杯的门道，让平时不太关注足球的朋友也能参与这场赛事。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世界杯的基本情况。世界杯的全称是国际足联世界杯，英文名叫 FIFA World Cup，又称 FIFA，由国际足球联合会主办。每4年举办一次，从1930年在乌拉圭举办的第一届开始，到现在已经办了快100年了。可以说，世界杯是地球上最受关注的单一体育赛事，没有之一。那么，世界杯到底有多火呢？我们用几个数据来说明。上一届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全球总观众超过50亿，几乎相当于地球上每2个人就有一个人看过比赛。决赛那一场阿根廷对战法国，全球同时观看人数突破了15个亿。相比之下，美国超级碗的观众也就1亿多，奥运会开幕式大概是10亿左右。所以世界杯的影响力是其他赛事目前难以企及的。那么这届世界杯2026年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第一个亮点是史无前例的三国联合举办，这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分别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那么现在呢，先让我们插播一条广告，广告后呢，继续为大家带来世界杯的一个简单介绍。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0，20662175010。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20661986982，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Coco。我们来继续来关注说明世界杯的特别之处。刚刚讲到，这次的亮点呢是史无前例的三国联合举办，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举办，一共呢有16个举办城市，其中美国有11个，墨西哥呢有3个，加拿大2个。西雅图作为美国的承办城市之一，地位呢是相当重要。第二个亮点是参赛球队呢从32支扩张到了48支。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扩军，意味着有更多的国家、更多球迷有机会享受世界杯的盛宴。比赛场次也从过去的64场增加到了104场，赛程呢更加紧凑密集。第三个亮点是赛程的全新设计，48支球队被分成了12个小组，每组4队进行小组赛，每一个小组的前2名加上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一共32支球队晋级淘汰赛。淘汰赛阶段包括32强、16强、8强、4强、总决赛，所以全部都是单场淘汰制，一场比赛定胜负，输了就直接回家。那么世界杯的比赛规则是怎样的呢？这里给不太懂足球的朋友们简单普及一下，每场比赛是90分钟，分为2个半场，每场各45分钟，中场休息15分钟。在淘汰赛阶段，如果90分钟踢平，则要加时30分钟，加时还平就要踢点球大战。点球大战是一种相当刺激的决胜方式，双方各派5人轮流罚点球，进球多的一方获胜。那么再给大家来一下世界杯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球队和球员。传统强队呢，主要集中在了欧洲和南美。欧洲方面有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英格兰、葡萄牙、比利时、荷兰这些足球强国。南美呢，则有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其中巴西是夺冠次数最多的国家，一共拿过5次世界杯冠军。阿根廷是上届的卫冕冠军，其中有明星球员梅西，在卡塔尔世界杯帮助阿根廷夺冠后，已经是公认的世界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这次梅西大概率不会再参加，但是新一代球星，比如法国的姆巴佩、英格兰的贝林厄姆、葡萄牙的菲林克斯，都将成为本届世界杯的焦点。那么以上呢，就是对一个世界杯的简单一个介绍。如果说各位朋友们，即使是小白，那么其实是也可以来参加一下我们来的世界杯盛会的热闹的。那么也希望大家好好享受本次的盛会。
0: 好的好的，谢谢 Coco 带来的关于世界杯的报道哈。因为这几天，世界杯的赛程也确实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呢，在这个官方网站还有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也都给大家制作了非常详细的世界杯的这个观赛手册。所以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我们的网站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来进行一个观看。因为呢在世界杯期间呢，为了应对这么大的人流量呢，是首先是这个交通城市是做了非常多的一些安排，比如说是这个球场周边的这些停车位是不对这个私家车开放的，那么是整个的这个 市政府呢是鼓励大家用这个公共交通的方式前往球场去看球的。另外呢就是因为毕竟能买到球票的只是一部分球迷，还有一部分球迷呢他们没有买到球票，或者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呢不能到现场到体育场里面去看球。那西雅图市呢也官方搭建了4个这个球迷的聚会点。有这个比如说像这个Seattle Center 啊，然后还有这个62号这个码头啊 Pier 62啊等等，这些区域呢都有一些大屏幕，然后大家都可以在这里和这个球迷们一起去看球，去享受世界杯的乐趣。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祝愿大家哈，在这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世界杯之下拥有一个很棒的这个足球体验。好，那我们聊完了这个足球的话题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公共安全的这个方面哈。那本周呢西雅图市政府就宣布哈，将对长期受毒品交易、街头犯罪和公共秩序问题困扰的小西贡区域的12大道南侧与南杰克逊街路口采取新一轮的这个整治行动。就是 12th Avenue South and South Jackson Street。那这个位于小西贡和北 Bacon Hill 交界处的这个路口呢，近年来一直是中国城国际区最受关注的公共安全热点之一。那本周呢，市长这个 Katie Wilson 就表示，市政府将扩大警力在该区域的存在，并投入了$1,100,000的一次性资金，用于加强社区外展、成瘾治疗、防止药物过量以及邻里支持服务。那根据市政府的计划哈，警方将加强对人行道、公交站点和周边商业区域的巡逻，重点处理公开贩毒、吸毒以及销售赃物的行为。威尔逊就表示，市政府希望改变外界对于小西贡和北 Bacon Hill 非法活动可以被容忍的印象，对于持续从事相关活动的人呢，执法部门可能会将其逮捕入狱，也可能转介至执法辅助分流计划，也就是 LEAD 项目，那让部分低级别的违法者呢可以进入到治疗、住房和社区服务体系，而不是单纯的被纳入这个刑事司法系统。市政府同时还承认哈，12街和杰克逊路口的问题并不能靠逮捕这样一个简单的方法解决。因此呢$1,100,000的资金还将用于增加社区外展人员，帮助有需要者连接住房、医疗和成瘾治疗资源，并派出流动药物过量治疗与预防团队。还有可以通过社区活动支持邻里和小商家恢复正常的经营环境。那代表第二选区的市议员埃迪林也表示，毒贩和犯罪分子正在利用最脆弱的人群的痛苦来牟利。城市呢应该让获得医疗、住房、治疗变得比获得非法毒品更加容易。那12街与杰克逊路口的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过去几年呢这里经常出现街头聚集、公开吸毒、疑似赃物交易，还有吸毒过量的这些事件。那这个让很多这个中国城和国际区的居民和商家呢都非常的头疼。他这已经不只是这个治安的问题了，也关系到他们能不能在这个区域安全的行走、正常的活动、正常的经营，以及能否使用这里的这个公共空间和比如说公交站点等等一些的设施。那实际上呢，此前的市政府包括上一任市长 Bruce Harrell 的市政府呢，曾多次在该区域增加执法资源或者进行一些整治行动，但不少行动呢只是短期见效，之后呢又重新这些人呢又重新聚集到这个路口和街头。那社区呢对这一轮新的这个整治呢就既期待，同时呢也持这个保留和观察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这次新政策的核心呢和以往不同呢，是在执法的基础上又加上了服务。就一方面呢，城市需要向公开的毒品交易和街头赃物市场释放更明确的执法信号，回应居民和商家对基本秩序的要求。另一方面呢，许多聚集在街头的人呢也面临着药物成瘾、无家可归和精神健康问题，仅仅靠清场是 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真正考验在于警力能否持续稳定的存在，转接服务是否真的有承接能力，能够帮助这些人离开街头。而110万美元的一次性资金究竟能够用多久，能给多少人带来服务现在也是不得而知的。所以呢，对于这个小西贡和中国城国际区而言呢，这一轮整治不仅是一个路口的公共安全行动，也是对城市治理能力和效率的考验。社区居民期待看到的不只是发布会和政策声明，而是人行道重新可以变得干净，变得安全。公交站呢，重新是可以让你去那里进行等待，而餐馆和小商铺呢，也可以放心的经营，不用在铁栅栏的后面艰难度日。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政府可以把这次行动呢变成一个长期的承诺，来避免让这个区域出现这种反复治理，然后又反复出问题的这样一个状况。因为我经常去中国城那边呢，也会路过这个街区有时候呢也在办事的时候会在这个街区下来走一下，然后去办事情。但很多人在这个地方游荡的这个在你身边聚集的这个感受确实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不只是视觉上的问题，还有这个嗅觉的问题，还有一些很刺鼻的气味同时呢，有时候还会出现一些可能是使用了一些药物的人员或者是一些精神上有问题的人员对着你大喊大叫然后你也担心会受到攻击。那有时候呢，我就觉得很荒谬的一点就是经常能看到有警车就停在路边，但是这些人依然在这个路边聚集，所以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警察都在现场了，那这些人是不是还可以在这种众目睽睽之下进行一个毒品和药物的交易呢？另外呢，之前的一些措施还包括比如说用一些这个洒水车或者高压水枪来冲路，把这些人群驱散。但是这样的一些措施呢，真的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把他们短期的驱散以后呢，他们又可以非常低成本的再游荡回来。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这次的市政府能够派出更多的人手结合更多部门和机构的力量一起能为这些在街头混迹于街头的人群呢找到新的这种生活的出路和路径真正的把这些问题能够解决掉。好的，那下面也就请 Coco 为我们带来下一条新闻。你的那个麦克风没开。
1: 哦，好的，不好意思啊。给大家来下面一条新闻呢，给大家来一条比较跟大家息息相关的新闻，就是西雅图的电费要涨了，未来两年呢或许将连涨19%，每月或许呢大家要多花10美元。所以我们今天要关注的呢，则是就一个给西雅图居民钱包都密切相关的新闻。西雅图的居民电费账单即将面临近年来的最大幅的上涨。根据西雅图城市电力公司 Seattle City Light 最新提出的费率调整方案，未来两年呢，电价预计将分别上涨9.5%。对于大多数家庭而言呢，这意味着每个月的电费将会增加大约10美元。我们先来感受一下这次涨价的幅度。如果这个方案最终获得批准呢，将来就或许成为近年来幅度最大的一次电价上调之一。相比之下， Seattle City Light 过去的年度涨幅通常维持在4%到5%左右，这次呢几乎是翻倍的涨幅。那为什么要涨这么多呢？ City Light 的首席财务官科斯蒂·格兰杰为这次涨价做了说明。他表示，虽然每月增加10美元对于许多家庭来说并非一笔很小的开支，但这次涨价呢是经过两年的研究和详细预测之后做出的决定，也是应对未来能源需求增长的必要措施。接下来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因素推动了这次涨价呢？首先第一个因素呢是用电需求的快速增长。近年来，西雅图正在经历能源需求结构的重大变化，随着电车的普及， 电气化建筑的增加，以及越来越多的居民安装空调，城市整体的用电量持续攀升。与此同时，极度高温和严寒天气呢，也在不断的推高电网高峰期的负荷。CityLight 预计到2045年，西雅图将新增超过3500兆瓦的电力需求，这个数字超过目前全市用电规模的2倍。第二个因素是水电系统面临的挑战。然而，支撑西雅图电力供应的水力发电系统正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受到干旱的影响，水库的来水量减少，发电能力的波动也在加剧。与此同时，现有的水电资源和从哥伦比亚河流域采购的电力已经难以满足未来的增长需求。根据预测，如果不增加新的发电资源，到2045年，西雅图每年可能会出现超过20天的电力供不应求的情况，而行业标准是不超过10年1天，这个差距是相当惊人的。第三个因素呢，是清洁能源的高成本。由于 CityLight 被禁止采购化石燃料电力，未来新增的供电呢，将主要依靠风能、太阳能、地热以及核能等清洁能源项目。但是这些新能源的建设和采购成本远远高于现有的水电资源。绿色转型是必要的，但是成本必须由用户分担。第四个因素是基础设施的老化。除了供电压力之外，基础设施老化呢，也是推动涨价的重要原因。CityLight 正在启动大约30亿美元的电网升级计划，包括更换老旧的地下电缆和现代化的输电配电系统。此外，未来还将投入大约40亿美元升级斯卡吉特河的水电项目，并且计划新建1到2座变电站，每一座变电站的成本预计就超过2亿美元。第五个因素呢，是数据中心的发展，这也是另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目前数据中心的大约占西雅图总用电量的5%。尽管西雅图此前已经暂停了审批大型数据中心项目的1年时间，但是未来20年，人工智能和云计算所带来的电力需求预计将持续增长。值得欣慰的是，市政府正在制定新的政策，要求未来数据中心自行承担电网升级和新增供电的成本，以避免将相关费用转嫁给了普通的居民用户。那么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会不会承受更大的压力呢？ CityLight 在涨价方案的同时，也计划扩大低收入家庭的电费优惠项目。新政策把资格门槛提高到地区收入中位数的60%，相当于单身人士的收入大约69000美元以下就可以申请到补贴。预计将有超过30000名新增用户符合资格，这是一个相当积极的兜底措施。负责监督公用事业起政策的西雅图城市电力审查委员会已经对该方案表示了支持。委员会在公开信中表示，他们认识到这对所有用户来说都是一次显著的涨价，但是根据 CityLight 提供的数据分析，他们认为这次调整具有合理的依据。那么接下来这件事情呢，会怎样发展呢？如果方案最终获得市议会的批准，西雅图居民最快将在未来2年陆续感受到电费上涨所带来的影响。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们，建议大家可以从现在开始关注一下自家的用电习惯，看看有没有节约的空间，也可以了解一下家中的电器是否还有升级换代的需要。我们现在呢，跟大家再同时也聊聊西雅图的电是从哪里来，我们来聊聊这座水电之城背后的秘密。听完了这则新闻呢，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会有一些疑问，西雅图的电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新闻里反复提到水电？又为什么是不能简单的多发点电就好了？我们接下来好好聊聊这个电力系统是如何运作的。首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西雅图的城市电力公司。Seattle CityLight 成立于1905年，是美国最早的公营电力公司之一，也是全美第10大公营电力公司。跟大多数美国城市不一样，西雅图的电力公司不是私营企业，而是市政府全资拥有公用事业单位。这意味着它不以盈利为目的，所有利润都会再次投入到电网建设服务改善中。这种模式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局限。那么 Seattle CityLight 的电是从哪里来呢？答案可能会让很多新来的朋友们感到惊讶，100%来自于清洁能源。具体来说呢，有下面几个来源。第一大来源是水力发电，占供电量大约80%到90%。 City Light 自己拥有的水电站包括了斯卡吉特河上的三座大坝 Rose Dam、Diablo Dam 和 George Dam，以及波罗的河上的 Boundary Dam。这些大坝是西雅图电力的主力军。第二大来源呢是 BPA 采购的水电。BPA 是美国西北部的一家联邦电力机构，运营着哥伦比亚流域的多座大型水电站，包括著名的 Grand Colon Dam。西雅图每年都会从 BPA 采购大量的电力作为补充。那么呢，先给大家带来一则广告，休息一下。广告后呢，我们来继续为大家带来西雅图的电力来源。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盈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本周新闻热点节目，我是主持人 Coco。我们来继续为大家说明西雅图的电力来源。我们刚刚讲到了第一大来源是水力发电，第二大来源是 BPA 采购的水电，那么第三大来源就是包括了其他的清洁能源。清洁能源呢，则包括风电、太阳能、核能等，这些目前占比相对较小，但是未来会逐步增加。那么西雅图的居民电价在全美处于什么水平呢？我们可以来对比一下。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全美居民电价的平均水平大约是每千瓦时16美分。西雅图 City Light 的居民电价呢，大约是每千瓦时12美分左右，相当于全美平均水电的70%多。这在西海岸大城市中算是相当便宜的。旧金山的 PG&E 公司居民电价呢，已经超过了每千瓦时30美分，纽约则要更高。那为什么西雅图的水电费这么便宜呢？主要原因就是水电。水电的边际成本极低，大坝一旦建好，水流过来推动涡轮发电几乎不需要额外的燃料费用。再加上 City Light 是公营事业，不需要给股东分红，所以能把成本控制得相当低。但是这种便宜的好日子呢，目前正在面临挑战。第一个，我们可以来关注几个趋势。第一个趋势，气候变化是对水电的冲击。大太平洋西北地区的降水模式正在改变，干旱呢实际上是变得越来越加频繁的。当水库的水位出现下降，则意味着发电能力的下降。第二个趋势呢，是用电需求的爆发式增长。电动车、热泵、空调、数据中心每一项都在拉高用电需求。第三个趋势呢，是新增的电源的高成本。水电不够用时，我们必须来新修一些新的设施，但是这些东西也不是白白来的，或者是我们要去买电，所以说这些都需要花费相当的成本。因此呢，这个也是一个正在上涨的趋势。第四个趋势是电网现代化的压力。很多设备呢，其实现在已经服役了几十年，是需要升级的。然后呢，智能电网、储能系统、双向输电，这些都是现在电力系统的标配，但是建设成本非常高昂。所以这次涨价呢，其实是西雅图电力系统转型升级的一个开始。便宜的水电不再够用，未来的电力会越来越多元化，但是也会越来越贵，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所以呢，看到这条新闻呢，大家可能最开始呢会感到有些不解，甚至有些愤怒。但是呢，如果听完这条新闻之后呢，希望大家能够对我们的电费涨价稍稍有一点更深层的理解，那么至少我们不会是 一门心思在怒喷西雅图电力的涨价，而是在思考电力涨价到底是为了什么。
0: 好的，谢谢 Coco 带来的这则关于电力的消息。确实是，初看呢，觉得啊，怎么又涨价了？什么东西现在也确实都挺贵的，还是挺有情绪的。但是听你聊完以后呢，因为西雅图的这个电力供应的特殊性，以及其坚持的以这种可再生能源为主要的供电来源的这样的政策，确实是，也面临着这种高昂的成本，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这个政府在涨价的同时呢，也能够保障这个电网的安全。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呢一度因为这个熊的活动呢关闭了，华州的鱼类和野生动物部以及搜救人员呢也进入山区寻找这个涉事的黑熊。根据金县的警长办公室 Eastside、Fire and Rescue 以及本地媒体的报道哈，事发时呢一群年轻人正在 Mountainside 步道徒步，地点呢大约就是在步道上行约 2.7 英里处。初步信息显示呢，黑熊随后向他们冲过来，其中一名青少年一度与队伍分开，朋友们听到他在林中呼喊。救援人员赶到后呢，确认这名青少年在与黑熊的遭遇中受伤，但仍能一定程度上自行行动，之后由搜救人员协助下山并送往医院检查和处理伤口。另一名青少年呢也在事件中受伤，伤势较轻，据报道呢有可能是在逃离的过程中呢不小心摔跤了，扭到了脚踝。那华州的鱼类和野生动物部的就确认呢，这次事件涉及的是黑熊。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呢，现场附近可能还有幼熊活动，因此攻击呢可能和母熊保护幼熊有关。不过具体情况呢，官方现在还没有发布最新的调查结果。那我们接下来呢，也会持续对这个事件保持关注哈，看看这个究竟能不能找到这个攻击人的这个黑熊，然后后续又是如何处理的啊，后面我们再跟大家带来新的这个动态哈。那说完了这个事件呢，我们可以介绍一下 Mountainside 这个区域。那这个区域呢，是从在距离西雅图的市区大约30英里，就是从那个 North Bend 那个出口，就是走 I-90 往东走，走 North Bend 那个出口下去，再开个10分钟就可以到了。是很多这个西雅图和东区的居民非常熟悉的周末的一个登山点哈。那它主要的这个步道往返大约是8英里，爬升呢是超过3000英尺，因此呢也是很多人进行体能训练的一个路线。那在天气转暖后哈，在 Mountainside 的周边，还有包括 Littleside、Rattlesnake Ledge 以及 Tiger Mountain 也就是伊萨夸周边 Tiger Mountain 等等区域呢，都会吸引大量的徒步者。但是呢，这些地点呢虽然靠近城市，其实也依然是属于森林和野生动物活动的区域，所以人和熊的活动范围呢在这个季节呢更容易发生重叠。那我自己呢也在 Mountainside 这边去登过山哈，就整个的这个林子是非常密的，步道的这个状况是很好的，但如果说是这个林子里面突然有这个熊出来，我觉得还是很有可能的。那因为华州呢，因为森林植被是非常好的一个地区，所以黑熊的数量也很多。不过呢，过去这个攻击人类的事件呢，其实是还是比较少的，比较罕见的。那在过去几年呢，并不是每年都会发生类似的事件。但是呢，野生动物部门呢也提醒哈，这个黑熊呢，其实它的习性上是通常是会避开人类的。但是如果是一个是受到惊吓，还有或者是附近有幼崽，还有或者长期习惯从比如说从垃圾箱从这个投喂这个野生动物或者是一些宠物的投喂点等等这种人类环境中去寻找食物呢，和人遭遇的风险就会上升。那对于这个户外活动者来说，那如果哈一旦在野外遭遇到了黑熊，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官方的建议就是，首先呢是进入这种黑熊的栖息地时呢，尽量结伴出行，保持警觉。比如说在华州很多的这些不管是州立公园啊、国家公园啊，很多步道的入口都会有这个，如果这个区域有黑熊曾经出没过、活动过，都会有一些提示牌。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如果进入这些区域呢，最好是结伴而行，并保持警觉。同时呢，最好携带一个防熊喷雾并放在容易取用的位置。同时呢，如果是携带宠物进入这些步道的话呢，也要牵绳，不要让这个比如说特别是狗啊去追逐野生动物。那如果在步道上看到黑熊呢，应该保持冷静，不要尖叫，不要奔跑，也不要靠近拍照。那如果熊没有注意到人呢，我们就应该面对着熊，然后慢慢的后退。那如果这个熊呢朝人走过来呢，则应该是站直身体，挥动双手，用

0: 低沉的声音说话，让熊意识到你是人类，同时呢也慢慢后退。那如果黑熊持续的靠近呢，可以采取拍手、跺脚、大声喊叫，还有同时呼喊周边的朋友呢一起用这些比较夸张的肢体动作来让自己看起来更高大，然后尝试把熊吓走。那如果真的发生了攻击呢？这个有关部门就建议还是要积极的保持这个反击，并使用防熊喷雾和手边的物品呢保护自己。那随着这个夏季的到来呀，西雅图周边的这个户外区域呢进入了登山的高峰期。那 Mountainside 的这个事件也提醒大家，户外安全的这个准备是不只是带上水、带上食物、穿上登山鞋等等，还需要对这个野生动物和周边的环境有这个基本的认知。也还要学习一些应急事件的这个处理方式，这样呢才能在这个户外活动的时候，给自己、给家人、给朋友带来一个更安全的体验。
1: 好的，谢谢陈涛，我们来继续收听下一条新闻。华州突发山火，近1.2万人紧急撤离，数千的房屋受到威胁。今天呢，我们要关注的是最近发生在华盛顿州东部的一则突发新闻。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在周二爆发了一场快速蔓延的野火，强风助长了火势的迅速扩散，已经烧毁了多栋住宅。并迫使近12000名居民紧急撤离。这场被命名为 Upriver Fire 的山火，再次给我们敲响了关于野火季节的警钟。我们先来看一下火灾的具体情况。这场山火呢，发生在了 Spokane 谷的附近。截至周三上午，火场面积已经达到了220英亩，控制率却仅有10%，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控制比例。由于火势严重，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 FEMA 已经批准动用联邦资金来协助灭火行动。根据当地消防部门的消息，至少有5栋住宅在火灾中被烧毁，另外呢，还有大约2300栋建筑一度受到直接威胁。不过，有一个好消息，消防人员经过彻夜奋战之后表示，火势在夜间没有进一步扩大，也没有出现新增的建筑损失。目前也尚无人员报告的报告，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火灾发生之后，当地政府迅速发布了大规模的疏散命令。截至周二晚间，大约12000名居民处于撤离状态。位于 Upright River Drive、Northwood 和 Organy 之间的区域的居民被要求立即撤离。此外，周边的部分地区居民则收到了准备撤离的警告。要求提前做好撤离的准备。美国红十字会呢，也在 Spokane Valley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设立了紧急避难场所，为撤离居民提供食物、饮用水和临时床位。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火灾发生的整个过程，相当的惊心动魄。根据华盛顿州自然资源部的介绍，火灾最早呢是在周二中午的12:30左右被报告的。当时仅仅被视为一起普通的烟雾调查事件，然而在强劲风势的推动下，火势迅速失控。起火之后的30分钟之内，燃烧面积呢就从1英亩扩大到了10英米，到下午1:45的时候呢，就已经增加到了50英亩。现场的风速高达每小时30英里，浓烟和火焰在数秒之内就快速扩散，从1英亩到50英亩，仅仅用了1个多小时。这种蔓延速度令人心惊。目前，起火的原因仍然在调查之中。为了扑灭这场山火，多方力量呢已经全面投入。来自当地多个消防区、华盛顿州的自然资源部以及爱德荷州北部和华州西部的支援力量都已经投入了战斗。截止周二晚间，超过300名消防人员和65辆消防设备参与了灭火行动。同时呢，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额外支援力量仍在持续救援中，空中灭火力量也已经全面投入使用，大约10架灭火飞机和直升机持续向火场投放水源和阻燃剂，试图控制火势的蔓延。这种空地结合的立体灭火方式是目前应对大型山火的最有效的手段。山火呢，同时还导致了当地部分地区的停电。 区域电力公司 Avista 出于安全考虑，主动切断了部分输电线路的供电，影响了斯波坎西北部的多个社区。截至周二下午，大约1800户居民受到了停电的影响。Avista 表示，只有在火灾风险解除之后呢，才会恢复供电。如果输电设备受损，部分地区的停电时间可能会持续长达48小时。电力公司也提醒居民，在使用发电机的时候，务必要进行安全检查。依赖医疗设备供电的用户呢，应该及时联系电力公司寻求协助。目前，消防部门仍在全力控制火势。随着高温和强风天气的持续，当地居民被要求密切地关注官方通知，随时做好进一步的撤离准备。这场野火虽然发生在 Spokane，距离西雅图有几百英里，但是它给整个太平洋西北地区都已经敲响了警钟，野火季节已经真正到来了。回望西雅图那些烟雾之下呢？听完这则新闻，这则斯波坎野火的新闻，我们来回望那些西雅图的烟雾之下，可能会有些朋友们会觉得烟火距离我们西雅图还很远，但其实呢并不远。今天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我们看看这座以清新空气闻名的城市是如何一次次跟野火打交道的。距离我们最近、影响最大的是在2020年的9月说起。2020年的9月初，异常的东风席卷了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这种东风呢，带着干热的空气从内陆吹来，把原本就脆弱的森林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药桶。短短几天之内，俄勒冈州爆发了超大型野火，包括 Beech Creek 火、Riverside 火、Holiday Farm 火，过火面积都在10万英亩以上。华盛顿州也没能幸免。当时州长因斯利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这场灾难给西雅图带来了一个永远难忘的画面：连续大约10天时间，整个西雅图笼罩在一片橙褐色的烟雾之中，空气质量指数 AQI 多次突破500，成为全球城市空气最差的大城市。许多市民形容那段时间的西雅图就像火星表面，所有的户外活动被取消，学校的体育课被搬到了室内。全球无口罩在那个时候比新冠初期还要难买，整个城市的呼吸仿佛都已经被烟雾遏制住了。我们再往前回溯，2017年8月，那一年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爆发了创纪录的森林大火，过火面积超过了300万英亩，是该省历史上最大、最严重的火灾季节之一。再然后是2018年8月，这一年华盛顿州东部的 Cascade 山脉发生了多场野火。包括了烟雾再次飘到了西雅图地区，并且持续时间更长，影响范围更广。2022年10月呢，其实也有一次值得记录的事件，这一次呢比较特殊，是发生在秋季的野火。Bald Creek Fell 持续了在西雅图东部的 Cascade 山脉，距离西雅图市区只有大约60英里，非常接近了。所以呢，回顾这十几年的野火记录，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明显的特点。第一，野火对于西雅图的影响从偶发变成了几乎每年。第二，影响的时间窗口在不断扩大，从过去呢8月到9月，扩展到了从6月到10月。第三，影响的来源呢也变得更加多样化，本地华州东部、俄勒冈、加拿大每一个都会成为烟雾的源头。所以呢，野火在美国西部呢是一种系统性的现象，背后涉及到多项因素，包括气候、生态、地理、历史、社会、政治多个层面的因素，理解它才能更好的与它共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家附近有高火线地区，建议提前做好家庭的应急计划，准备一个逃生包，规划好撤离路线，跟邻居建立联系网络。希望我们永远都用不上这些准备，但是必须要有这些准备。所以呢。以上新闻内容是由陈涛和 Coco 为您播报的。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aseradioseattle.com，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a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a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此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0: 再见。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你的雇主是否因为你敢于维护自己的劳动权益，威胁要向移民局举报你？在华盛顿州，这种行为是违法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你都依法享有应有的权利。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信息或需要提出投诉，请致电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866-219-7321，或访问官方网站 lni.wa.gov/workers-rights。本信息由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合作发布，旨在加强公众教育与社区外展。
5: 声声有情。
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各位听众朋友以及 YouTube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秋。今天为您播出的是本节目的第41期，非常欢迎并且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长青理财专题节目现在已经是第四年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播出了，播出的时间仍然是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在节目播出之后呢，节目的音频会上传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网站和许多的不同平台，视频呢会上传到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方便有兴趣有需要的朋友随时回听回看。谈到理财呢，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社区的杰出华人理财顾问 Laura Council。 Laura 和他的理财团队已经服务社区20多年了，经验丰富，在西雅图地区享有良好的口碑和信誉。那在这儿呢，我们特别要祝贺 Laura 连续3年被权威机构福布斯评为保险证券行业华盛顿州前10名，并且在2025年荣获华盛顿州榜首以及全美前100名，值得热烈的庆贺。Laura 是1995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2000年在美国的华盛顿州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作为 Transamerica Financial Advisors 资深理财顾问， Laura 和他的团队多年在公司的业绩都是名列前茅。在疫情期间，防疫用品极其短缺的时候， Laura 带领了义工和其他爱心人士为当地的医院和公共设施募集捐献了大量的口罩和其他防护用品，解决了医护及前线人员的燃眉之急。他们的慈善爱心事迹登上了2020年4月5日的《西雅图时报》，大家有机会可以找来阅读。接下来呢，我想请 Laura 谈一谈您开始做这个节目的初心和理念，还有这个节目已经做到了第四年的中间了，您的心得以及这些时间以来的感想好吗？
9: 好，谢谢雅秋老师的介绍。我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哈，那现在又是夏天了，第四年的夏天了。我从这个节目里呢，我其实个人也学到了很多东西，跟您学习，跟我们的就是说同事学习。那么不单就是理财方面，而且我们这个活动的，我们这个讲座还是包含了税务规划了信托规划，所以大家就是学无止境吧，雅秋老师。我们也是就是同时呢，就是说新鲜的新的一些理念啦，新的市场的变化了，我们都可以在这个讲座里跟大家来分享。 在4年半前呢，台长小袁台长请我来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其实我在这个行业也是2001年开始的，时间也蛮久的了。那很多就是说我们的客户呢，就是问一些问题，但是我是觉得都是从点上来问哈。那么我的初心就是想让大家从宏观上来了解，然后呢从整体规划，然后就知道，哎，我多少钱应该怎么来做规划呀？这个是我们真正就是说 informed client 才是好的客人，才可以帮到大家，对吧？呀，所以我也是感谢在就是在这个活动，就是这个讲座中跟我一起来合作的同事，那么大家都是尽职尽力的，希望把学到的东西跟大家分享。啊，另外呢，我们也有就是与朋友来问我说的，哎 ，Laura， 你们是证券理财团队，你跟别的就是说 broker dealer 有什么差别，对不对？大家也在银行理财啦，呀，在其他的证券平台理财。那么我可以这样来讲哈，我们的这个平台呢，我们是做 holistic planning 的。也我们是做全面规划，我们是以客人为主，知道了解客人的情况呀，他们现在的资产状况啦，他们的目标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全方位的这个策划来帮客户达到他们的目标。所以这里就不单局限于理财证券方面的东西了，对不对？那么就是财富管理、基金证券了这些，而且呢包含了年金计划、人寿保险。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我们的长处是什么呢？就是宏观上我们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组合，也我们不会局限在保险上或者是只是在理财上，我们团队是非常成熟的团队呀，我们可以从全面来跟着大家，就是支持大家来策划呀。而且呢每一年我们都会有客户的这个服务，至少每一年都会跟客户见面，这也为什么我们团队可以在就是说可以讲我个人在福布斯上也离不开就是咱们团队的一个努力呀，希望再接再厉为大家服务。
8: 好的，非常谢谢 Laura。 那么刚才您提到宏观很全面全方位的服务，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作为一个门外汉，或者是说平常只偶尔接触一些碎片式的知识的人来说，有这个宏观的一个全面的了解理财，或者是对自己的财富管理的这些概念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不会局限于一个小小的一个问题就焦头烂额，那也知道去请教谁。所以这个节目我觉得对很多朋友包括门外汉亚秋来说都是很有帮助的。这非常谢谢 Laura 还有他的团队以及他邀请到的老师们在节目当中做的分享。那么今天呢我们请来的分享的老师是汤君博士，那当然我们要先请汤君博士做个自我介绍跟我们聊一下。欢迎您汤君博士。
10: 好的，谢谢亚秋老师啊。就像刚才那个Laura 说的呀，我是 Laura 团队的理财顾问呀，跟着 Laura 一起呢也是服务我们的社区也是有很多年了呀。那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呢，一方面就是说是跟着整个的公司呀，跟着这个团队呀，也同时也是跟着 Laura 来学习，来服务客户呀。那么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感触啊，一方面是自己在各方面知识啊能力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呀，那同时呢看到这个客户的理财的规划能够做好，能够使得他们在需要的时候，哎，他们有这个钱，有钱花。那么在同时在一些比较危急的时候呢，有这个保障呀。那么作为我们理财顾问来讲，也是一个就是做到了为客户的服务，也是非常的高兴的这样一件事情。
8: 好的，谢谢汤君博士。那么看到您呢，我常常是想到您会给我们很多很详细的，而且很跟我们平常生活不见得立刻有关系的一些介绍。那么像上一期您就提到了529计划，让很多人都知道哦，529计划原来这么好用。那么今天呢已经到了2026年的6月中了，很快2026年就进入下半年。那么在这半年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世界的局势的变化， 那么不禁想要请教唐军博士，在这个世界局势变化的如此激烈，而且是很难预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情况之下，那对于美国还有全球的经济和市场方面的展望又是如何呢？您是能够让我们吃个定心丸呢，还是让我们越来越焦虑呢？我们想请教唐军博士。
10: 好的呀，其实呢，我们看自从那个川普总统就任以来已经两年了，其实市场呢我们也经历过两次比较大的这个快速的这个下跌，但是呢这个就是一个整个的市场因为这个一些突发的事情造成的这样的一些动荡。那么我们对于这个投资的，如果你想要投资的话，那么你看到了这样一些动荡，如果说你不是特别的懂这个原理的话，那么你就会比较紧张，是吧呀？但是呢，如果你懂的话，哎，你发现这个动荡反而是这个下跌的，反而是一个好的机会。那么我们团队啊，这个劳尔也经常跟我说，他的客户在这个市场下跌的时候，我们都跟我们的客户联系呀，说哎，这是一个机会，你可以这个来投。那么最后的结果呢，都是非常好。那所以我们说到这个动荡的话呢，其实我们看看如果说从好的方面来讲，过去这个一年多里面如果你坚持投资的话，你就发现你的回报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呢，如果你看一些比较负面的呢，因为你如果光是新闻的话，新闻里面其实不断的有这样一些负面的这个消息，对吧？包括这个通货膨胀啊，利率啊，是吧？利率现在还是相当高的，对吧？那么同时这个政府债务啊，和伊朗打仗啊，所以这些对吧，还包括关税啊，关税已经那么多年了，现在看来好像影响也不是特别大，但是当时大家都比较紧张的，是吧呀？那所以就是说有这样一些那么多这个负面的这个报道呀，但同时呢，我们看到美国的经济呢还是非常的这个强劲增长呀。那么当然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呢，我们也看到，因为有这个就像刚才亚秋老师说的，整个世界动荡有很多，好像世界要有比较大的变化了啊，呀，那么其中之一就是 AI 的出现呀 ，AI 其实现在已经是，我们看到那个大的科技公司啊，不断的一波一波裁人，对吧？过去说哎呀，这个好像，裁员都是那些做体力活的，但是现在这个 AI 出来就直接就是针对的这个，做脑力劳动的，啊。所以这也是一个跟过去不一样的一个大变化。那所以在这样一些变化里面呢，那么我们怎么样来了解这个金融的一些规律呀，知道这些变化对于我们的就是钱包或者对我们的投资会有哪些影响，我感觉这也是蛮重要的。
8: 好的，谢谢汤军博士给我们先做了一个概括的介绍。那么世界的局势啊，全球的经济，还有美国的经济，以及现在可以有什么样的展望？那么在动荡当中呢，您刚刚也说了，就是危机就是转机嘛。那有机会，投资看到市场的向下跌的时候，正是投资的好时间。可是我们要怎么样确定这个投资不会是血本无归？因为市场一定会在反弹吗？一定会在回升吗？那我们是不是请教一下 Laura， 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9: 刚才讲的血本无归，市场的不确定性哈，我觉得血本无归这可能就是买单股了吧呀。我们一般做财富管理肯定是要分散投资，对吧？了解客户的情况，然后帮他来做策划，一般呢都会做组合呀，各个行业啦，就是多种股票和债券的 ETF 的综合。所以血本无归大家倒是不要担心，就是自己不要买一些股票了，因为有些人他是觉得他自己可以买几只股票，所以他浮动非常非常大的呀。如果是走大势就好了。大家我觉得就是理财基础，就是大家一定要了解什么叫标普指数，它代表着美国的大经济，对吧呀？那么 SP500 强公司各行业的，对吧呀？如果是过去从1928年到现在哈，我们基本上看到的就是叫做大牛小熊。什么叫熊市呢？ 年末 calendar year 年末跌破20就是一个熊市，然后熊市一般多长时间呢？就看有不同的数字表明，就是基本上是14个月这个样子，不到2年的时间。呀，大牛呢，就是说一般6年左右的时间是牛市，对吧？这一般从1928年到现在，来看，呀，将来不知道哈，但是我们就来看过去是怎么个样。呀，一般有的人会说，哎，我就买个标普就好了，持有。呀，这也是对的，因为它就是说大势往上走的，只是有波段。呀，所以做好规划。就是说你把就是说多元化投资呀，市场只要是曲折上升你都可以跟得上的。当时我们现在我们是跟客户做模型的时候一定是要了解客户的情况，有的钱你是短期要用的，对不对？你可能就不能放在波动太大的地方，有的呢是长久持有的，那你做的分散好不好，对不对呀？那么所以我在这里有看到的就是咱们下图这个现目前的情况呢，是很多就是说大家离职的人，就是 lay off 的呀， AI lay off 的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现在也是有很多的就是说机会帮大家来管理退休账号吧呀。401k 的就是如果是说跟这公司不在这个公司做了，或者你原来有一个 IRA 账号呀，那 401k 的 rollover 的选择是什么，今天我可以跟大家来具体介绍一下，因为这是热点了现在。对，
8: 好的，谢谢 Laura 提到这个AI 取代了很多人的工作。那么我们知道 AI 是不必休息的，我们一个人一天工作8小时，所以一个 AI 如果跟人的能力一样的话就等于3个人，那么如果它在比人的工作能力强的话呢，可能就是3个人的若干倍，30个人甚至300个人。那这样子取代的工作就非常多了。在这个情况之下，第一点我想到的是不是美国的整体的失业率或者是全世界的整体的失业率会提高，那么这个当然就是在市场上或者是说在对全国或者全球的经济都有影响。刚才呢汤博士提到了这个整个的整体经济的展望，那在 AI 的强势进入市场的时候，这个市场反应又是如何呢？能不能请那位老师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或者是说明一下，让我们稍微安心一点。
9: 汤博士怎么样想怎么看这个情况？
10: 就是说讲到刚才讲的失业率啊，呀，我们是看到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周遭，因为西雅图是属于大科技公司比较多的，那当 AI 出来之后，那确实 AI 它光是从编程这个角度上来讲，这是我知道的，从这编程角度上来讲的话，它能够取代很多这个初级的这种程序员，那所以呢，那当然大公司也就为了节省开支，也是不断的有那么几波裁员了，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总体来说，从美国的这个总体来讲，它的失业率呢其实反而下降，并没有说哎呀这个大公司裁员了之后失业率升高了。那原因就是说很多的可以这么说吧，很多的基建项目和那个制造业回归和基建项目的开展，所以有很多的这种蓝领的工作了，其实增加了蛮多的呀。那么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现在的 AI 来讲，通过那么几波裁员，大家用了 AI， 当然 AI 非常好用，像刚才雅秋老师说的，可能会取代这个就是很多的这个程序员啊，这样一些员工，或者是那个包括那个法律里面的那些这个数据员，甚至这个CPA 啊，这些比较简单的就是重复的这样的一些工作，一些白领工作可能会被取代。但同时呢，当大家用了 AI 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也会发现，哎，一方面 AI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便宜，就是说呀，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 AI 的运用呢，也会创造更多的一些新的就业机会。当然，这些就业机会还是大家需要一些探讨呀。所以总体来讲，美国的这个失业率现在反而是在从历史水平上来讲是处于一个低水平的状态。工资呢它是还算能够比较稳健的这个增长，能够支持这个美国的消费。
9: 是
8: 好
9: 的，
8: 的，好的，非
9: 我
8: 常
9: 觉得
8: 谢
9: 就是，
8: 谢。哦，对
9: 对，我
8: 不
9: 觉得
8: 起，
9: 主要
8: 那
9: 是。
8: 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再接着谈好吗？我们休息一下。
11: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3: 餐饮、
14: 娱乐、
13: 招聘、
14: 交友、
13: 买房、
14: 投资、
13: 演出，
1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8: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在电台为您播出。节目播出之后呢，我们的音频跟视频都会分别上传到不同的平台，欢迎有兴趣有需要的朋友呢随时回听回看。今天我们的老师是 Laura 和汤君博士。那么刚才在节目的第一段呢，汤君博士我们介绍了一下美国还有全球经济的情况还有市场的展望，那后来呢我们又提到了AI 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进入我们的市场，进入了职场，对很多人有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好的是在失业率方面呢并没有产生很大的提高，反而有点下降的趋势。不过在西雅图地区，因为很多的高科技的公司很容易受到 AI 的影响，所以目前我们的应对的方式又是如何呢？刚才在节目的第一段结尾 Laura 有话要说，现在我们请教一下 Laura 您的看法如何。
9: 好的，我觉得就是 AI 现在的利用呢其实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它把一些初级的工作给取代了，那大家可以就下面的工作就是说怎么来用 AI 了哈呀。那我们现在面临的就是大家如果是更换工作或者选择退休的话呢，您的 401k 怎么来处理呀，401k 的 rollover 的选择哈，我在这里跟大家大致介绍一下。最简单的办法呢，那很多人在 Fidelity 对不对呀，大厂现在很多都是在 Fidelity 的平台上哦，你在 Fidelity 有 401k， 那最简单的哎，我 rollover 回去呀，但是你说哎，我自己来管理了，买股票了，买 ETF 了等等都可以，这是最简单的办法呀。但是呢我们来讲一些专业上的服务，就是说你怎么样让专业人士给你带来就是叫做这叫 value 哈，价值。好，那么一，如果是说你今天做就是请专业人士来帮你来做 rollover 的话呢，第一个呢你可以做 fee based 的 wealth management account 呀。 wealth management 这个 account 呢那么很多的像Weyerhaeuser 像Schwab 啦，像 Fidelity 啦，它 open 的选择可能没有那么多呀，但是只要是有专业人士在管理，它一定是有一个收费制的，像这样的收费制是看金额的多少的。那我们平台呢就这边就是不单 我们可以做很多的 ETF， 包括 Fidelity 的 Vanguard 的黑石了等等，而且我们 open for a lot of large managers， 大家可能有听说过像 Capital Group 啦 Allspring 了这些非常有名的大经理，所以我们在这里是 open 的一个 architecture，所以大家在这里就是跟我们的团队的就是顾问来约下来，来看看您的这个就是suitability 是什么，人你这个 risk profile 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建立 model 呀，那么大家随时都可以来咨询。其实我是觉得退休金在很多人的就是说这个 portfolio 里是占很大的比例的呀，如果是说你好好的管理的话呢，这个是可以就是说不单可以抵消通货膨胀，可以也是可以帮您来实现这个财富自由的哈，所以它不是一个小事情呀。好，这是一个方法，这叫 wealth management 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有的人他会觉得，哎，我现在工作我是没有这个 pension 的，对不对呀？ pension 叫什么呢？叫 defined benefit plan 呀， 401k 啦，这叫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 那么我们如果是在很早之前，像波音啦，像 Honeywell、 Intel 这些公司的属蓝筹股公司，员工在这里会有一个只要退休了他不用自己放钱进去，他是一辈子的收入，就叫 pension。 那么大家也可以把 401k 的一部分做成 pension 的形式，这叫收入型年金。但做收入型年金的话呢，大家一定要知道它的长处和短处。长处就是说只要活着就给钱，对吧呀，而且你是掌控这个拥有权的，不像 pension 这样你就失去拥有权的。那现在还是非常受欢迎的，很多的保险公司现在也有一些就是 promotion program， 给你55%的奖金了，多少奖金了，这样这个叫做收入型年金。但是它缺点的就是灵活性呀，所以大家要了解，你今天你做 rollover 的话呢，你可以做几个，就是几个凑在一起呀，但是一定要知道它的好处和缺点是什么。然后呢，第三个方法，那么就是第三个选择的话呢，我觉得就是有些人他会有一些风险防范意识，对吧呀？我买标普我就 buy the hold 的呀。那么但是如果市场跌你也是跌的，你100万如果马上市场跌，你可能也就跌个，举个例子，像2008年标普指数跌了40，你就变成60万了，60万回到100万可能需要60-70才回到原位，对不对呀？所以你的退休金退休生活可能就要延迟，往后延迟5年-10年了呀。所以在大资金的情况下，防范性措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呀。防范性措施呢，现在就是说我们经常做的能有两种，一个叫做 RILA 呀，另一个呢叫做 buffer 的 UIT 呀。那么 RILA 是怎么回事呢？它是属于年金，但是它不是，就是你可以选择这个成长型的，并不是说收入型的哈。成长型它直接可以对接着这些指数，但你可以选择没有任何费的呀。好，那么它基本上就是标普指数，然后呢或者是 technology 或者 small cap 了等等呀。具体的情况大家可以来跟就是说咱们的团队的associate 来联系哈呀。因为你现在要了解的是你有多少选择，哪一些选择适合您，而不是说自己只知道啊，我退休了我就是做 rollover， 我就是 stock bonds 了，那是最传统的一种做法了哈。那么你的退休金里是不是要有一部分要做风险防范措施？你有市场成长，但是如果市场跌的时候它可以帮你减损呢。 RILA 是一种方法，但是 RILA 还是年金的形式，你可以选择没有任何费用的。那么 buffer 的 UIT 呢哈， UIT 叫做 Unit Investment Trust， 我们在以前也讲过 buffer 的 UIT， 它不是说年金，它是个非常流动性非常强的呀。基本上就是我讲的流动性强，就是说你可以就是出来是没有任何的罚金的哈，但你可以跟着指数走，标普指数啦 QQ 啦，现在还有那个 semiconductor 这样的呀。如果市场就是这样的产品基本上15个月哈一轮一个轮回，如果将来15个月你的这个市场跌了20%-30%了，它帮你减损10%-20%，还是你选择的这个额度哈。但市场上升的话呢，一般它又会有个封顶呀，那么你可以在中间，你随时你都可以退出，你就把你的利润给锁住。所以这个方法现在也是比较用的比较多的，因为大家觉得就是现市场上涨的还是相对来讲是高的，对不对呀？相对要高呀。如果是一旦市场下滑，那很多的人就觉得，哎，我就是很担心我要不要做保守一些了。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可以用一些策略来 组合在里面，就可以把你的风险实质性的控制下来了，对不对呀？ Yeah, 你说，哎，我觉得就是我怕市场，你可能有的人他就是做的是一半股票一半债券这样的方法，这叫非 base 的或 wealth management 这一种方法。但你也可以做像 UIT 的形式， UIT 的形式你可以做组合，就是它也有没有就是减损的这种方法哈，你可以直接走，就是哎，我五百强的30家股票，或者是我主板块芯片的板块了等等，也它比较激进。但是你的核心你可以做成，哎，我买标普或者 QQ， 但是我减损。所以你看哈，综合的来看，它的风险系数就小了，但是因为它有板块，它就又可以有机会来成长。所以总的来讲，现在如果是大家面临着 40K 的 rollover 的选rollover， 或者是你过去有一些 IRA， 你已经放在 Vanguard 平台了 ，Fidelity 平台，大家也可以考虑到，现在您是有选择，呀。一个就是 ETF 股票这样自己来再搞，你自己就是 financial advisor， 对，就你如果是没有费的话呢，你就是把自己当成了专业人士在管理了。那么我建议呀，让专业人士做专业事，你看他的费是不是带来了他的 benefit， 看净的呀，这是一种。第二个呢，我刚才讲的收入型年金要不要考虑到。第三个呢，就是有风险，就是说风险防范意识的话，就是两种，一个呢就是 RILA， 另一个是呢可以用 UIT 的一些 buffer 来做。所以我讲的比较笼统了，但是大家可以了解这些方法都是挺有效的一些方法，来帮大家来控制风险成长财富的。
8: 好的，谢谢 Laura。 其实呢，您刚刚说讲的很笼统，也符合您在最前面的介绍，就是全面的这个宏观的，而不是非常细部的。那么在刚刚您说的这几方面呢，我觉得对很多人应该是很有帮助的，因为自己做自己的这个理财顾问说起来是很好，你可以了解某些股票啊，或者了解某些部分，你可能够专业，但是绝对没有一个理财团队那么的全面。也就是说 Laura 跟他的理财团队可以有这么多不同的产品，他们能够了解这些理财产品，并且呢可以做这个桥梁，就是做客户跟这些大公司的产品之间的一个桥梁，就是等于他们手上有很多的好的工具可以给顾客做他们的理财，这个是我觉得非常有价值的部分。您刚刚也提到价值，那么至于在市场有不确定性，然后有人担心会血本无归的时候呢，当然这个风险的管控就非常重要，比方您刚刚说的这个能够避风险的这一类的产品，那这些我觉得对很多的朋友来说都很重要。那么至于 401k 要如何的这个转移到其他的地方，其实说来是笼统的，但是大家能够有一个比较整体的概念的话，对自己每一步要怎么走都会有一点帮助，而且在不知道做什么的才对的时候呢，还可以去请教专业的理财团队，比方说 Laura 跟他的团队。所以非常感谢 Laura， 我觉得对大家很有帮助。那么汤俊博士，您有没有什么补充呢？
10: 嗯，我同意刚才那个 Laura 说的啊，就是我们在做特别是这个退休的基金啊，因为这个是关系到你将来退休的钱，对吧？大家到了年纪大的时候，也不希望这个钱如果说管理的不好的话，那么造成了到时候经济窘迫的话，这也就是不是我们的不是大家想看到的啊。那所以在做这个过程中呢，那当然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投资工具，既能够给我们带来这个好的市场的这个收益，但同时呢也能够帮我们规避一些风险，是吧？那这个呢就是我的感觉啊，一方面你是需要确实需要懂这个理财方面的一些知识，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怎么样做，就在某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做一些错的事。那如果说你懂了理财的这样一些原理之后呢，你就会避免犯这样的错误。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当然就是看有没有哪些产品可以来帮你来解决这样的问题的呀。那所以呢，我相信就是说大家如果来听我们的这个节目，是吧，了解了这个理财的知识，那么同时呢也知道哎有这样一些产品可以来帮我们就是来做到这个市场增长的时候 能够增长，那么市场下跌的时候呢，能够又能够帮我们减低这样的风险，啊，这样的产品呢，那么也是帮我们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8: 好的，谢谢汤军博士。那么在我们自己不够了解的时候，请教专业人士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这个节目呢，在没有得到您的问题之前，先给您一些答案。那么这些答案如果对您来说不够完整，不够细部分明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请教专业人士。到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会把 Laura 老师跟汤军博士的联系方式跟您报告一下。那么在现在我们讲到了这些产品啊等等的，都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那么轻易的就接触到的，所以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介绍。那么现在已经到了2026年的年中了，刚刚我们一开始也讲到这些各种的全球的经济变化展望等等。那么剩下的2026年的时间呢，不知道我们在美国有些什么样的主要风险，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的投资原则是不是一直没有改变？那如果说大牛小熊，牛市六七年七八年，熊市不到两年，这种情况之下当然是曲折上升的。刚才Laura 也提过，就是市场应该是曲折上升的，但是会不会有一天忽然间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大的状况让这个市场整个的逆转呢？2026年会不会有这样子的风险？如果没有的话，以后是不是有可能有这样的风险？这个非常宏观的问题是不是也能请两位老师做一个回答或者是说明？
9: 亚秋老师，我们不能预测未来，我们只能是看过去，对吧？也像您这样的问题呢，我想一般对于市场比较了解的人或者是比较有信心的人呢，他可能会没有太大的恐惧呀。如果是看过去1928年到现在，但是确实有一些朋友呢，他可能会有心生恐惧，如果市场跌怎么办？这就说明他们的这个 profile risk profile 是 low 的呀。我们在做理财的时候呢，我们一定是要 know client first 的，了解他们的情况，他们的资金，他们自己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我们一般会问六个问题了这样的。如果是像这样的客人，尤其防就是说就是叫防risk sensitive 的这样的减损的策略非常非常重要。减损的策略就类似于像 RILA 啦 UIT 啦，就是这样的策略，就明文写的，如果市场跌我可以帮你减多少损啊，这个可能对他们会比较有效果。另外呢，如果是财富管理这边的话呢，如果他的分数就是在 moderate 这样的分数上，那么一般如果市场标普指数大跌，但是如果他的账号大部分都是债券了这一样的东西，他可能就没有那么 aggressive， 就没有跌的那么多，对吧？起伏就没有那么多。所以专业人士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呀。另外您刚才讲，就因为我们现在有朋友市场上升的时候呢，大家都是觉得哎呀自己很棒，哎，但是就是你是什么样的策略来做的这个决定，如果市场跌的时候你有什么策略来减小这些风险。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些就是像华尔街的大经理，我们做财富管理这块收费制的这个哈，它很多的就是就是说财富管理公司它都是一样的，都是收费制，看金额多少了哈呀。一般里面呢还有专业的团队，有的团业专门就是做大股票的大公司的股票这样的，其实他们的 resources 他们是每天在看市场的呀，而且他们很多的也都在华盛顿 DC 是有 lobbyist 的，所以他的这个活并不是普通人的一个活。所以我就是觉得大家要知道了解专业的他们是怎么来做的，你付的这个费是不是值得他的专业性呀、
8: yeah. 好的，谢谢 Laura 的补充说明。那么当然我们很多是退休年龄的这些客户呢，可能真的是比较希望能够减损，因为毕竟自己的这个主动的收入已经越来越少了，没有以前的工作呀或者是各种的投资活动等等可能都不如从前那么多，所以减损规避风险确实是相当重要。那么我们现在又到了休息一下进广告的时间，我们等一会儿再接着谈。
15: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3: 餐饮、
14: 娱乐、
13: 招聘、
14: 交友、
13: 买房、
14: 投资、
13: 演出，
1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8: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为您播出。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里头的老师是 Laura Council 以及汤君博士。那么刚才呢，我们节目的前两段都是讲的比较宏观的、比较全面的，然后给也属于概念性的一些知识。那么现在呢，我要想到 Laura 每次提的量体裁衣，也就是说针对每一个客户呢，根据他们的对风险的这个承受的程度，是不是心理的或者是真正财务上的，还有各种的不管是年龄啦、健康状况啦，各种方面的量体裁衣。所以我们第三部分呢，就进入比较细部的，而不是那么宏观的。那请 Laura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您面对客户要怎么样给他们建议如何的量体裁衣呢？
9: 我觉得每个家庭呢，他都有自己的这个情况和目标吧，所以量体裁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大家说我们团队有什么长处，我们的团队呢，证券、财富管理、人寿、保险、年金全部都做，宏观上，而且我们做了能有25年的时间，所以会看到大家的情况，用什么样的策略给他做最优的配置和组合，那么说到这个，我们今天讲 401k 的 rollover， 就是退休的大厂的人，如果是今天离职了，或者是有些人他面临着退休了，对不对？讲到 401k rollover 的选择，那么另外呢，我建议大家一定要考虑到长期护理保险，如果是对于想退休的人。为什么呢？长期护理保险是和退休金是一对儿呀，年纪大了你要想到你的钱从哪里来，对吧？那这就是退休金的管理。那么另外70%的机会，我们如果是超过了65岁，那么70%的机会我们是需要长期护理的。长期护理正什么样的情况理赔呢？认知障碍一项，或者6个日常行为，2个行为不能履行，那就需要护理了。大家想一想自己的父母或爷爷奶奶呀，他是不是有这样的症状？但在美国的话呢，如果是说你没有长期护理保险， Medicare 基本上就是给你付100天吧，100天后全都是自己的钱呀。那么我这里呢，我想请汤博士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长期护理保险。
10: 好的，就像刚才罗二说的，就是说我们在做退休规划的时候，其中有一项我感觉是大家应该要认真考虑，那就是长期护理。因为在美国的这个就是统计上面，人口的统计上面就已经发现了65岁以上的这样一个年龄段啊，65岁以上一直到过世这样一个年龄段里面，大约是70%的人呢，他在他的有生之年会用到长期护理，会需要长期护理。那如果说你没有事先好好的准备的话呢，那么一方面你的这个护理的费用啊，那就是从你的退休金里面出来，是吧？那么这退休金够不够呢呀？而且因为现在的这个护理费用其实相当贵的我们这个local 有一家护理院叫乐旭之家，对吧？它里面现在这个一般的基本上都要15000一个月呀，那么一年就是10多万，是吧？那这个10多万，那就是从你的退休金里面拿出来的。所以 如果说你没有做好准备的话，那就是说明你的退休金会被很快的消耗掉。那同时呢，这个护理的工作到底是谁来做？你如果事先没有这个安排好的话，那么很可能你会把它推给子女。那么这样的话，子女是负担就会非常，其实也不是说推给子女啊，第一步的话可能是你的 spouse 啊，特别是我这里想要说的是大多数的太太啊，因为我们说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呢，男性的就是女性的寿命呢会比男性呢平均要高个五年，是吧？那么大多数情况下太太又比先生年轻，那所以这样情况下很多的时候这护理工作呢都落在太太的身上呀。那所以我就是说这个家里面做好这样的长期护理的安排是非常重要。那其中一个方法呢就是用长期护理的保险，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Opt-out 就买一个最少的，能够把这个政府给糊弄过去 ，opt-out 就可以了，是吧？但是其实呢，真正的长期护理呢，那点钱是不够的呀。所以这个做好一个长期护理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呢，非常重要，对吧？那个时候当时我们也跟大家说了，这个长期护理的保险呢会有那么几种，对吧？一种就是 standalone， 它只保长期护理，啊，那如果说你长期护理没有用到，人就过世的话呢，那这个保险就等于是用不上，对吧？那第二个呢是叫做 asset based 的，那么你这样的保险呢？它可以提供长期护理的这个费用，但是呢，如果说长期护理没有发生，人就过世的话呢，它也能够把这个付的保费呢，能够还给受益人，或者呢，如果是比较年轻的这个这个客户的话呢，他可以就是说通过人寿保险加一个长期护理 rider 的办法，能够这样的话既给家庭提供全面的经济上面的保障。同时呢，到了自己年纪大的时候，如果有长期护理的需求呢，也可以来使用。所以这长期护理，是我们说退休规划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2: 好的，谢谢汤军博士。刚刚听到您说这个，现在男女的这个寿命的不同，预期的这个寿命是不一样的，让我想到应该年轻的时候就未雨绸缪，各位女士要找比您小5岁以上的男士结婚比较好一点，以免到了年纪大的时候把所有的这个担子都落在您自己的肩上了。那这个呢，当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长期护理，毕竟有很多人都可能用到，70%的人可能会用到长期护理，而且长期护理是一个在规划，可以说在规划以外的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的这个长期护理，并且你不知道要持续多长时间，所以可能就感觉上像一个无底洞，一直这样子的填进去，并且在健康状况继续恶化的情况之下呢，可能还需要更多的照顾，就会需要更多的投入。所以长期护理对尤其是年纪比较长的族群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除了长期护理以外呢，家庭的财务管理方面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呢？请教 Laura。
3: 我还想再补充一下长期护理哈，我觉得长期护理呢，汤博士已经讲了能有3-4种买法吧哈，但是它是属于保险一类，是为保险这一类都是按照年龄和健康来做的，希望大家就是说越早越好。然后我们总是在讲，哎，我等我退休，等我有钱，等我如果是说风险出现了，其实是其他的都没有。对，就保不住的，其他的保不住的，就包括人寿保险了哈呀。长期护理保险呢，是其实我是觉得大家最好用不上，30%的人没有痛苦就先走了，对不对？但是一旦就是说你需要长期护理保险，你一定要有丰厚的长期护理保险来支持你。为什么？人在健康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但不健康的时候你一定要有尊严的。所以我觉得你有一个必备的就是备足的长期护理会给你很多的尊严。现在的长期护理很多都是给你现金的，你也可以让成年子女就辞职回家，不一定照顾你哈，你可以找护工照顾你，但是他可以陪着你，他就不，因为我们成年子女也要有账单的，就用长期护理其实也可以协助一下。所以大家可以仔细来看看现代化的长期护理保险是怎么回事，不是过去的那种报销制了哈，现在都是现金理赔的呀。还有讲到女性一般就是寿命多5年嘛，你就想如果没有长期护理保险的话呢，那先生花掉了积蓄，那我们的这些太太应该怎么来继续生活呢？就不要说他们自己的长期护理可能都是低收入了，也不需要自己来花了，可能都是低收入就政府来管了，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这真的是长期护理对我自己已经是2分了哈呀。但你总的金额你要就是也不要太多呀，合适就好，策划一下呀。那么一定是理财规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配置。对于年轻人来讲的话呢，那人寿保险重大疾病都非常重要的，对不对？我们不是神啊，我们是人呀，因为我们在努力的工作来提供家庭的这个贷款啦，对不对？房贷咱们西雅图这边贷款都是非常高的，房子价值都很高，对不对呀？然后

0: 后呢，小孩子也小，有的都是上私校，也有的太太不上班，所以你不管喜不喜欢这个保险，你要按照自己的情况来配置保险。呀，有资金的话呢，用永久性保单；没有资金的话呢，至少弄个定期保单，你也可以能支付得了。但是这是属于一个策划。呀，在自己家里，如果是风险出现的话呢，你不会是 in the mercy of others。呀，还有。我觉得现在我们现在接触的很多的客户呢，现在已经面临着叫 estate planning，就是遗产税的问题了。对吧？咱们华盛顿州，你如果在工作三四十年、30年吧，呀，你的地房产也涨了，你自己的退休金也涨了。华盛顿州是有个也是有遗产税的州，呀，现在是一个人300万，两个人是600万的减免额，对吧？7月1日以后，呀。那么，如果是说双方都不在的情况下，超过这个额度是需要交州的遗产税的，所以大家要做策划。那么，人寿保险呢，其实是一个有效的方法，那么来做就是 estate planning，也可以放在信托里呀。所以，保险我是觉得你有这个能力啊，就是还是要尽早配置啊，做永久性保单，再加上一个 term，如果是经济情况钱比较紧的话呢，先 term 对。先做 term，但如果是还可以的话呢，做永久性保单呀，因为现在是取代我们的工资，将来可能就是取代我们的资产了，做 estate planning 了呀。最后一点我想提的呢，就是现在很多就是大厂的员工呢，他手里有很多的单一的股票，你在微软做就微软的股票，你在苹果的股票，脸书 Facebook 叫 Meta 的股票，对不对？亚马的股票，所以大家手里都是很多单一的股票。但是呢，你这个 cost base 基数是参差不齐的，对不对？每个月这样的参差不齐的，所以大家面临的情况是什么呢？呀，你如果是自己卖，你掌握不了这个资本利得税的控制。呀，你如果不卖，就太单一了，对不对？呀，我们这边呢有服务，我们的服务就是说 direct indexing，把您的这个账号。我们呢，用就是说 institutional 的方法来帮你管理分散，然后呢，再把这个税务给管理。具体详情的话呢，请跟我们的团队联系。
1: 好的，谢谢 Laura。尤其是您刚刚最后说的这一点呢，就是非常的重要。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面，但是要放在哪些篮子里面，您知道吗？至少我不知道，所以要请教专业的人士。那么说了这么多，在量体裁衣方面，汤军博士，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我们还有一些时间。
2: 哦，说到量体裁衣啊，因为大家每个人他对于这个风险的承受能力不一样，同时呢，家庭的资产的这个情况也不一样，对吧？那包括我们在讲到刚才讲到长期护理的话，那么健康状况也不一样，然后所以很多的不同。那如果说你只是用一个公式套所有的啊，不管就是说我们说，如果你只有榔头的话，你看到谁都是钉子，对吧？那其实呢，但是我们这儿怎么办？有很多的工具，所以就是说，哎，是哪个适合你，我们就可以来用哪个工具来帮你解决问题啊。关键一点就是帮你来解决问题，对吧？所以这个我感觉是非常重要。
1: 好的，谢谢您的补充。那么这也让我想到，当一个人要去找对自己合适的产品，那么也许我认识10个不同的产品，要挑一个最合适的，不见得那么容易。但是如果找一个团队，一个专业的团队，也许他们看到的就是10个产品的若干倍，甚至是100个。那么在里头挑到最适合自己的，肯定是容易得多。所以不知道Laura，您是不是同意我的说法？
0: 我觉得现在就是信息的时代和工具呀。那么，如果是说大家今天就是说在网上来看一看，你自己是没有办法使用这些工具的。我们刚才讲的像 UIT 了、RILA 了，就是长期护理了这些年金，都是要用工具来落实的，对吧？呀，好的。那么又回到我们团队，我们是做 holistic planning 的，这就是全面规划。那么我可以从宏观上来看，哎，您这个资产是在哪里？是不是要做 traditional IRA 到就是说税前到税后的这个 conversion 逐步的进行，对吧？呀，那么我们可以使用的工具是什么？不单是风险防范的一些产品，而且呢，我们有 fee-based 的 wealth management，所以综合上来讲， 我们集体的智慧和我们可以 access 最专业的就 support，像就是 Freebase 有些大经理团队，我们的办公室是非常忙的，每个星期都会有保险公司了或者财富管理公司跟我们面对面，跟我们的 agent 面对面，所以我是觉得对于我们的客户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我们的信息是一直都是非常多的，与时俱进的，所以可以给大家很多的好的帮助。
1: 好的，谢谢您。我相信您的整个团队的，不管是能力或者是掌握的资源、掌握的工具，都比个人多了非常多的倍。所以呢，去请教您，就是请教您的专业团队，能够得到专业团队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罗尔老师跟汤军博士的分享。那下面呢，如果您想要跟他们直接联系的话，给您介绍一下他们的联系方式。Laura Council 栾盈玉，她是理财顾问，她的电话号码是206-396-3161，206-396-3161。那汤军博士是华盛顿州注册投资顾问，他的电话号码是425-780-1925。425-780-1925。今天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个月再见。
0: 谢谢亚秋老师，谢谢大家。
2: 谢谢。
3: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4: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5: 生生有情。
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7: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8: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8: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10: 认知自己的无知，就是最大的智慧。
11: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主持人雨桐。今天我们来讲讲亚里士多德眼中的幸福观。在人类思想史上，很多哲学家对什么是幸福的问题都提出过自己独树一帆的见解。在西方，除了宗教幸福观之外，基本上可以分为理性幸福观和感性幸福观两大派别。理性主义幸福观强调理性的作用，贬低感性的作用，主张抑制欲望，追求道德的完善和精神上的幸福。感性主义幸福观则强调人的自然欲望的重要性，贬低理性的作用，主张在感官、感觉的快乐体验中享受生活。理性性主义幸福观的代表人物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和黑格尔等人。感性主义幸福观的代表人物有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鲁克莱修、霍布斯、艾尔维修、边沁等人。其中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和边沁的幸福观最具代表性，曾经在西方思想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此外，马斯洛希望在两大派别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并且在全球颇有影响。 不过我们今天只会专门讲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幸福观。亚里士多德是人类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之一，是古希腊文化的集大成者。他不仅在哲学、政治学、逻辑学、历史学、伦理学方面做出了非凡的开创性的贡献，并且在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他的著作对后来人类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关于幸福的学说在《尼格马可论理学》《尼格马可论理学》一书中有专门的论述，其主要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一、幸福是最终目的。他认为每种技艺、每种学科或者每个经过思考的行为和志趣都是以善为其目的的。由于行为、技艺、学科种类繁多，因此目的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些目的是主导性的，有些目的是从属性的。在行为的领域，不是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其他目的而存在，否则年转相因，以至无穷，人的欲望最终会转入空无。只有那种因自身而被选择而绝不为他物的目的才是绝对最后的，只有幸福才有资格称作绝对最后的。我们永远只是为了它本身而选择它，而绝不是为了其他的别的什么。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最后的目的就是至善，而至善就是幸福。二、幸福是心灵合于完全德行的现实活动。亚里士多德认为，要搞清幸福的真正性质是什么，必须首先回答人的功能是什么。他说，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有功能，人的眼、耳、手、足及身体各部分都有其特定的功能，人肯定也有其他特殊的功能。生命不能算作人的特殊功能，因为一切生物都有此功能。有感觉的生命也不能算作人的特殊功能，因为一切动物都有此功能。余下即人的行为根据理性原理而具有的理想生活。理性原理有两种，一是被动的服从理性指示的原理，二是主动的具有和行使野性能力的专利。理性生活亦有被动和主动两种意义。人的功能如果就是心灵遵循着或包含着一种理性原理的主动作用，那么人类的善就应该是心灵合于德行的活动。假如德行不止一种，那么人类的善就应该是合于最好的和最完整的德行的活动。因为至善就是幸福，所以幸福就是心灵合于完全德行的现实活动。三、德行非生于天性。幸福既然是心灵完全合于德行的现实活动，那么什么是德行呢？亚里士多德接着对德行做了深入分析。他认为德行包含理智的德行和道德的德行，如智慧、理解、明智是理智的德行，宽大和节制是道德的德行。理智的德行是由训练和产生增长的，道德的德行则是习惯的结果。他说，德行的获得如同记忆的获得一样，是要通过行为才能实现的。人由于从事建筑而成为建筑师，由于从事弹琴而成为琴师，由于行使正义而变成正义的人，由于行使节制和宽大而变成节制和宽大的人。决定我们习惯和性格的是行为，同样的性格产生同样的习惯和性格。四、要获得幸福，必须奉行中庸之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德行就是用于以调适情感和行为的， 情感和行为都存在着过度与不及的可能。只有德行才能使情感和行为保持适中。过度不及是恶的特点，而适中则是德行的特点。在鲁莽和懦弱之间选择勇敢，在奢侈和吝啬之间选择慷慨，在无耻和怕羞之间选择谦恭，在傲慢和自卑之间选择自尊，如此等等，一句话，只有避免过度与不及两个极端，贯彻中庸之道，才能获得幸福。当然，这不是亚里士多德对于幸福的所有观点。欲知亚里士多德其他的观点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2: 小科普，大世界。
13: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0: 星辰与公式，爱因斯坦的好奇心之旅。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最有名的想法叫相对论。你可以把宇宙想象成一块有弹性的大布，重的东西比如太阳会把布拉出一个坑，旁边的小东西比如地球就沿着坑边旋转。爱因斯坦认为，这种随着坑走的效果跟我们平时熟知的引力其实是等效的。他还写下一个超级短的式子，E=mc平方，意思是质量 m 和能量 e 其实是一回事，可以互相转换。这就是核能的底层道理。很多人以为他因此得诺贝尔奖，其实不是。他拿奖的原因是因为解释了光电效应。光不像一条连续的波，而是像一颗颗能量小球，这就是光子。当光子把能量达到金属上，电子就会被打出来。这一步帮大家打开了通往汉子世界的大门。爱因斯坦1879年出生在德意志帝国，后来搬到瑞士，并放弃了德国国籍。年轻时，他在专利局上班，白天审专利，晚上做物理，照样编出一堆惊人的点子。1933年，他移居美国，逃离纳粹的迫害。在那里，他不仅做研究，还关心和平与民权，多次公开反对种族主义和战争。课本外的爱因斯坦也很有趣，他从小不爱死记硬背，却特别爱问为什么。他爱拉小提琴，说自己要不是做物理，可能就会当音乐家。他衣着随意，头发乱糟糟，却和学生聊得来，因为他讲问题喜欢从直觉能懂的地方开始。家庭里，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式的爸爸，有三个孩子，工作起来容易忘我，但也尽力承担责任。朋友们记住他时，不只是那些改变世界的理论，也是他对人的关怀。科学该让生活更好，而不是更可怕。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1: 小主播讲故事。
2: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夏玉可。今天我想带你走进一位用文字记录人心的作家张爱玲。她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她也说，出名要趁早。她的一生像一场静寂而绚烂的烟花，短暂却照亮了整片文学的天空。张爱玲的文字冷中带暖，美中带伤。他写爱情不是童话，而是现实里细微与脆弱。他的笔下的爱情常常孤独，却又令人无法忘怀。倾城之恋里有战争，也有命运的安排。红玫瑰与白玫瑰里有欲望，也有无法回头的遗憾。他把人生写成镜子，让我们在其中看到了自己。他说，人生是一袭华丽的袍，爬满了虱子，那是他的嘲讽，也是他对生活的清醒。张爱玲不是温柔的诗人，而是冷静的叙事者。他教会我们 爱可以不完美，但要真实。生活可以孤独，但要优雅。今天，我们当再读他的文字，人人能听到那份清冷的回响。他不喧嚣，却始终令人难忘。张爱玲，岁月深处，最安静的一场回眸。
3: Sometimes by losing a battle, you find a new way to win the battle. 有时候输掉一场战争，反而能找到赢得整场战争的方法。Donald Trump. 有时候输掉一局，反而能学会怎么下赢下一局。翻译成学生版就是，这次数学考砸了，下次争取进步20分。大家好，欢迎收听爆笑名人故事，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李雨涵。今天的主角是美国最有名的人物之一，有人觉得他非常自信，有人觉得他非常有个性，还有人觉得他说话像开了扩音器，他就是川普。第一幕，从小就是主意特别多的孩子，小时候的川普精力特别旺盛，老师刚布置完任务，他已经开始想下一步了。家人常说，这孩子一天能冒出100个主意。有时候别人还在讨论问题，他已经开始讨论解决方案。第二幕，喜欢竞争。川普小时候有一个特点，特别喜欢竞争，比赛想赢，运动想赢，做事情也想做到最好。朋友说，你为什么总想第一？他说，因为第二名已经有人拿了。第三幕，进入家庭企业。长大以后，川普进入家庭企业工作，别人刚上班，先学习一下。川普，我有一个大计划。同学说，又来了。他特别喜欢大型项目，越大越兴奋。第四幕，说话风格特别有特色。川普最有名的特点之一就是他的说话风格。记者听个问题，别人回答3分钟，川普可能30秒就进入主题，而且充满自信，有时候连记者都忍不住笑。后来川普主持过一个著名企业节目，节目里经常出现一句经典台词 You're fired， 意思就是你被淘汰了。那么如果放在学校，老师，谁没交作业？同学紧张地看着老师，老师突然学川普 You're fired， 当然学校不会这样了。第六幕，最大的特点，超级自信。无论怎么看，川普都有一个特点特别明显，就是自信。遇到困难时，他说继续努力；遇到失败时，他说再来一次。这种精神确实值得学习，因为很多时候，成功的人不一定聪明，但往往最不容易放弃。第七幕，如果川普来竞选班会。如果川普来学校竞选班长，老师说，谁想上台发言？川普说，我先来。那么老师问，为什么要选你呢？那么川普说，因为我已经准备好了。同学们都问，你怎么这么有自信？川普说，因为没有自信的话，事情更难成功。结尾，川普教会我们的事，川普告诉我们，川普告诉我们，要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要有面对挑战的勇气，失败并不意味着结束，保持自信很重要。当然，自信也要配合努力和学习，这样才能真正的取得进步。从一个精力旺盛的小男孩到世界知名人物，川普的经历告诉我们，有梦想的人很多，但是能坚持追求梦想的人却不多。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李雨涵， 这里是爆笑名人故事，我们下期再见。
4: 有些事物每天从我们身旁擦过，我们都从没有发现。我的名字是赵天一，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将带你了解一些你可能从未注意过的事情，给你带来一些新的知识。
5: 大家好，今天我要介绍一个经常出现在科幻电影中的问题：机器人会不会拥有意识？在许多科幻作品中，机器人不仅可以说话、学习和思考，还能够有自己的感情和想法。这些机器人甚至会有思考自己的存在，并出了一个问题：我是谁？这些情节看起来可能像幻想，但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真正思考，机器人的未来真的可能拥有意识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理解什么是意识。意识不仅仅是思考问题，意识还包含自我认知、情绪、感觉以及对周围世界的体验。例如，你看到一朵花时，你不仅可以意识到它是一朵花，还可以真正看到它的颜色。当你听到音乐的时候，你不仅可以分析声音，还能够感受到音乐带来的情绪。这种主观体验被认为是意识的主要部分。然而，科学家至今仍然没有完全弄清楚意识是如何产生的。虽然我们自己已经知道大脑由数百亿个神经细胞组成，也知道这些神经细胞通过复杂的网络传递信息，但为什么这些活动会产生情绪和体验，仍是一个未解之谜。接下来，我们看看人工智能。现代人工智能可以足够完成很多复杂的任务，比如它可以识别照片、理解语言、翻译文章、下棋、甚至生成音乐和绘画作品。这些能力让人工智能看起来越来越聪明。但是，人工智能的工作方式和人类大脑非常不相同。人工智能通过分析大量数据，寻找规律，然后根据这些规律做出判断。比如，当人工智能扫到猫的图片时，它并不像一个人类一样真正看见猫，而是在大量训练中学习到了猫的特征。换句话说，它是在处理信息，而不是体验世界。这也是很多科学家认为人工智能目前没有意识的原因。今天的人工智能虽然可以表现得非常像人类，但是有证据表明他们拥有真正主观和感受的证据比较少。当人工智能说我很高兴时，它并不一定真正感觉到快乐，它只是根据语言规律产生一个合适的回答。那么未来会不会出现有意识的机器人呢？对于这个问题的话，那科学家现在有不同的看法。有些研究人员认为，如果未来的计算机足够强大，并且能够模拟人类大脑的全部的结构，那么机器也许可以产生意识。他们认为意识可能是复杂信息处理的结果，如果机器能够达到同样的复杂程度，也许可以出现类似的现象。但是有些科学家支持不同点，他们认为意识可能不仅仅是信息处理。即使机器人可以模拟和模仿人类的行为，也不意味着他们真正的有感受。例如，一个机器人可能说自己感到悲伤，但是我们无法确定它是否真的体验到了悲伤。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怎么判断一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有意识？其实上，我们甚至无法直接观察其他人的意识。我们之所以知道别人拥有意识，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比我们相似。对机器人来说，这个问题会变得更加复杂。 如果未来的机器人能够像人类一样交流、学习、表达情绪，甚至讨论自己的想法，人们可能会越来越难区分机器人和人类。除了科学问题以外，还会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如果机器人真的拥有意识，他们是否应该有没有权利？人类应该怎么对待他们？这些问题目前没有答案。从现实情况来看，现在的人工智能距离真正的意识还有很长很长的距离。虽然他们在某些任务上表现的自己已经非常出色，但是科学界普遍认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人工智能拥有真正的意识。不过科技的发展迅速往往超出人类的预科。几十年前，人们很难想象计算机可以用语言或者是生成文章，而今天这些事情已经成为现实。因此没有人可以确定未来会发生什么。总结的来说，机器人是否又有自己的意识，仍然是科学家最终的学习中的最重要也最神秘的问题之一。它不仅涉及人工智能的发展，还关系到人类如何了解自己的大脑和意识。也许有某一天我们可以找到答案，而在那天之前，这些问题仍然值得我们继续探索和思考。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6: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7: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历史节目。这周我们要讲的是疫苗的发展史。先说说疫苗到底是什么呢？医生给你注射疫苗预防疾病，叫做疫苗接种或者防疫注射。疫苗含有无害的死病菌，或者是由无害的死病菌中提炼的物质，能使身体产生天然的防御能力对抗病菌。注射之后，身体就像是受到病菌入侵一样，开始产生杀死病菌的抗体，身体又会制造有保护性的白细胞，能够抵抗某类传染病。这样之后，如果你真的遇上一样的病菌，那身体就便能立刻消灭它。目前已知最早使用的疫苗接种可溯源于至人痘接种术。清朝的医书认为，11世纪起中国人于北宋时期就开始接种了天花痘疫苗，而另一本医书就记载更早于唐代就有了人痘接种术，还对天花的预防颇有成效。当时可能使用的是毒性较低的天花，让想要免疫天花的人接触患者的脓包，但这个做法没办法确保有效，而且风险仍然很高，死亡率达1%-2%。随后这项技术沿丝绸之路传播开来，18世纪初种痘技术由君士坦丁堡引入西方。1760年丹尼尔·伯努利成功的让世人发现，尽管种痘技术有危险，它仍然能为一般的生命期望延长三年。英国的医生爱德华·秦纳听闻民间普遍相信牛痘可以预防人类天花，那曾经感染牛痘的人也出现了对天花免疫的迹象，那感到好奇的他在1796年对一名儿童接种由感染牛痘的农妇手中抽取的脓汁作为疫苗，三个月后他再将天花接种到儿童身上，并证明该名儿童对天花免疫，这个方法因此传遍整个欧洲。之后疫苗的英语 vaccine 用了拉丁语代表牛的 vaca 作为字源，纪念爱德华·金纳使用牛痘作为疫苗实验的里程碑。之后路易·巴斯德并进一步研究接种的意义和目的，而他的同事又顺着罗伯·科霍提出的假说将微生物和该疾病的关系确立。这项发现使巴斯德得以改良接种技术，随后于1881年成功研发绵羊的霍乱疫苗，并于1885年让一位儿童接受疯牛病的疫苗注射，这就是人类史上第一剂注射疫苗。在现代疫苗沿用至今，世界各地也开始开发不同的疫苗接种科技。2023年，一支来自俄罗斯的科研团队研发出了通过毛囊接种疫苗的方法，既能确保接种又不会损害皮肤。 2025年，美国的研究人员在一个动物模型中展示了一种利用牙线将疫苗引入牙齿和牙龈之间的组织的接种方法。它能刺激人体黏膜表面，就比如说鼻腔和肺部的内壁等，产生抗体。现在的研究方向也从单纯研究新疫苗扩张到了怎么保证所有人的常规接种。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研究发现，2022年大多数低收入国家儿童免疫接种速度较慢，甚至持续下降，特别是在麻疹疫苗接种方面。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9: 娱乐、
8: 招聘、
9: 交友、
8: 买房、
9: 投资、
8: 演出，
9: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8: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9: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1: 川普总统表示 Alphabet 不会造成国安的威胁，美股的投资者大举的涌入科技板块，霍尔木兹重开缓解全球经济压力， DeepSeek 融资遭疯抢，华尔街中国借钱熊猫债受热捧。每日市场动向，实时一手掌握。大家好，我是杨洋，今天是美西时间的2026年6月19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财经焦点。首先还是来关注美股的市场，美股是全盘的收涨，道琼斯上涨 0.14%， 纳斯达克上涨 1.91%， 标普500上涨 1.08%， 罗素2000上涨 2.12%， 纳斯达克100上涨了 2.48%。 中国股市整体呈现了涨跌不一、结构性走强的格局，上证指数下跌了 0.43%， 传统的蓝筹板块表现偏弱，深证成指上涨了 0.94%， 创业的板指大涨了 2.05%， 成为主要的上涨动力。沪深300上涨了 0.21%， 涨幅相对有限，中小100上涨 0.73%， 中证500上涨 0.53%， 北证50下跌了 1.18%， 表现落后市场。科创50大涨了 3.84%， 成为全市场最强指数。在世界股市方面，全球主要的股市整体偏弱，仅日本的市场上涨。恒生指数下跌了 1.59%， 收于 23,924.81 点。日经225指数上涨了 0.28%， 收于 71,250.06 点。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了 0.35%， 收于 10,363.27 点。德国 DAX 指数下跌了 0.16%， 收于 24,985.82 点。再来看期货市场，原油走强，贵金属承压。纽约原油上涨 0.91%， 报76.54美元。纽约天然气下跌了 1.08%， 报3.20美元。黄金下跌 1.72%， 报4172.90美元。白银下跌了 2.12%， 报64.91美元。再来看外汇市场，美元整体走强，美元对于主要货币的表现是稳健的。美元对人民币上涨 0.15%， 报6.7700，美元对日元上涨 0.01%， 报161.29，美元对欧元下跌了 0.1%， 美元对英镑下跌了 0.23%。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虚拟货币市场，比特币收63,008.11美元，上涨 0.21%， 以太币收1,698.12美元，下跌了 0.68%， 瑞波币收1.13美元，下跌 1.47%， 爱达币收0.16美元，下跌了-1.33%， 那么狗狗币呢是收 0.083 美元，下跌了 0.24%。 美国总统川普接受媒体采访的文字记录显示，他表示 Anthropic 对我们的要求做出了非常负责任的回应，并称他目前不认为该公司构成了国家安全威胁。川普在被问及是否认为该公司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时候称说，现在不是，但一周前也许是。川普称 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达里奥看起来是个不错的人，是聪明人。川普在被问及他是否有权利和意愿关闭 Anthropic 的时候表示，不想这么做，我也不相信成功的 Anthropic 会构成国家的安全威胁。美国银行策略团队称，上周资金疯狂地涌入了美股，科技的板块成为资金主要加仓的方向，美股单周的资金流入创下了历史新高。由迈克尔·哈特内特牵头的策略团队在研报中援引了 EPFR 全球资金监测数据称，截止6月17号的一周，美股的股票基金净流入1192亿美元，规模空前。团队测算全年折算下来，2026年美股股票基金净流入有望达到7390亿美元，创下纪录。 伊朗冲突落幕，叠加亚马逊、Meta、Alphabet 等超大规模的云厂商持续加码 AI 基础的设施投入，多重的利好推动了美股持续刷新历史高点。纳斯达克100指数年内累计大涨 24%， 标普500指数涨幅达到了 9.6%。 哈特内特的团队指出，中东冲突的结束扭转了川普支持率持续下滑的态势，华尔街整体的情绪乐观。今年美国家庭的股票资产增值了6万亿美元。但策略师同时发出风险的警告，如果共和党11月失去参议院的控制权，将会触发美元大跌、美债收益率下行、股市同步走弱的连锁行情。研报写道，若9月前川普的支持率未能大幅回升，多头情绪将会快速的降温。美股迎来天量的资金流入的同时，科技的企业集中开展大额股权的融资。 SpaceX 已于6月14号完成史上规模最大 IPO 股权融资额750亿美元， Alphabet、 OpenAI 也将紧随其后启动上市。与此同时， Alphabet、 Meta 甲骨文正发售数千亿美元的股权，为巨额的 AI 资本开支筹措资金。大盘蓝筹股吸引绝大多数增量资金，但全市场均受益于全球资金对美股的旺盛配置需求。美银策略师称，美股中型的股基金呢，单周的净流入是199亿美元，刷新了历史峰值。小盘股的基金呢，单周流入123亿美元，为历史第二高。科技板块更是资金聚焦核心，单周净流入192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金持续从其他地区市场撤离，欧洲股票基金已经连续10周净流入，与伊朗冲突爆发初期市场走势彻底反转。中国股票基金则是连续12周遭遇了资金赎回。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重新开放，能源供应长期面临压力的阴霾已开始消散，全球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的风险随之减退，但全球经济尚未彻底脱险。尽管在海峡关闭的数月当中，经济增长呈现出韧性，但危机对能源供应造成的破坏可能需要数月才能消退。水雷清除后，船只方可以自由航行。战争期间减产或受损的油田和炼油厂也需要时间来恢复生产。在华盛顿和德黑兰就伊朗核计划及其他问题磋商之际，不确定性仍将给航运业带来压力。咨询公司凯投宏观副首席全球经济学家西蒙·麦克亚当表示，重新开放无疑是利好消息，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经济能免受继承事实造成的代价。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凸显出全球经济中日益加剧的摩擦，这些摩擦有可能阻碍贸易和经济增长。曾经合作打破贸易壁垒的国家，现在更加关注经济安全，并利用自身的经济筹码达到政治的目的。各国政府将加紧重建因危机而耗尽的库存，并将资源投入国内能源生产的储备，以防下一次的危机。这种脆弱和平带来最明显的短期代价将是有粘性的通胀。美联储和英国央行等央行原本预计今年降息，但随着能源成本的飙升，这些计划已化为泡影。欧洲的央行本月已经是加息，美联储周三维持了短期利率不变，但新任主席凯文沃什同事们暗示加息很可能会到来。和平协议达成之后，基准的油价已回落，周四布伦特原油期货的价格在每桶78美元左右，而三月的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峰值曾经超过118美元。汽油价格也是有所下降，给消费者带来立竿见影的缓解，但高昂的能源价格需要更长时间才会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领域。根据科技媒体的 information 报道， DeepSeek 已经是完成了成立以来首轮外部融资，募资的总额是超过了500亿元人民币，约合74亿美元。这不仅是中国 AI 行业迄今规模最大的单轮融资，也标志着这家 AI 明星企业正式向外部资本敞开大门。本轮的融资当中，创始人梁文峰个人投入200亿元的自有资金，占总融资额约 40%， 为最大单一出资方。腾讯出资100亿美元，德宁时代体系出资约50亿美元，京东、网易及 IDG 资本各出资30亿元。美国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出资了10亿元，出资的阵容横跨互联网巨头、产业资本和国家级基金。然而，这场融资最引人注目的并非500亿元的金额，而是梁文峰精心设计的交易构架。 除了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外，所有外部投资方的资金并不直接进入 DeepSeek 的法人主体，而是先注入由梁文峰担任普通合伙人的有限合伙企业，再由该合伙企业向 DeepSeek 增资。这意味着外部投资方只享有财务收益权，不设股票，不设投票权，不设董事席位，且所有的外部投资方股份只有5年的锁定期，中途不得转让。深圳前海香港商会产业研究院的院长杨新指出，这颠覆了商业惯例。传统投资的逻辑是资本换股权，股权换话语权，而 DeepSeek 此次的融资将规则改为用最强硬的条款选择最长期的盟友。腾讯、京东、宁德时代等战略投资者愿意接受无投票权的条款，原因在于这家公司在市场上的稀缺度足够高，在 AI 这个极度依赖长期战略定力的领域，真正拥有核心技术的创始人能够将要钱不要权作为融资的前提。梁文峰的底气还来自其旗下量化基金换方量化的稳定现金流。 DeepSeek 最早从换方量化 AI 业务部门孵化，成立近3年未引入外部的资本。工商信息显示，今年4月27号 DeepSeek 的注册资本从1000万增到了1500万元，梁文峰直接持股从 1% 跳升至 34%，通过直接与间接持股合计控制大概 84.29% 的股权和将近 100% 的表决权。根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6月17号的报道，由于中国利率处于低位，借贷成本远低于美元市场，越来越多的外国借款方正通过在中国境内发行熊猫债来筹集人民币资金。分析人士指出，熊猫债的热潮将扩大人民币在全球的使用范围，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熊猫债指的是由海外的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计价债券。近年来，熊猫债发行保持强劲势头。穆迪公司统计显示，2024年发行额创下了1978年1978亿元的新高。2025年达到了1831亿元，截至6月第二周2006年发行额已达到了1371亿元，同比增长 80.4%。 今年以来，哈萨克斯坦和巴基斯坦等主权借债借款方，摩根斯坦利和德意志银行等全球金融机构，以及大众、汉高等跨国企业纷纷加入了发行的行列。CNBC 分析指出，熊猫债吸引力如此之大的核心原因在于中国的借贷成本更低。美联储利率维持高位，美元市场借贷的成本居高不下，而中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已使国内的利率接近低点。穆迪对于 CNBC 表示，外国银行发行熊猫债的借款利率大约在 17% 到 2.2% 之间，在美元市场则是达到了 4.5% 到 5.5%。熊猫债可为发行方节省2到3个百分点的利息支出。分析人士认为，这种成本优势正将人民币转化为一种融资的货币。金融机构依然是熊猫债发行的主力，其次是主权和超国家借款方。在中国拥有庞大业务的跨国公司也越来越多地利用这一市场进行融资。欧亚集团中国区总监王丹表示，华尔街银行正在扩大人民币借款，以支持国际贸易结算中日益增长的人民币使用需求。以上就是今天财经焦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我们下期见。
2: 上凤凰城华人资讯网，免费发房屋出租、工作求职、二手交易等各类生活信息，律师、会计师、房产经纪等商家服务信息也能免费发布，直达华人社区，还能浏览本地新闻和社区动态，随时了解身边事。有需要就搜凤凰城华人资讯网。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安息的担忧，美股借着这个利好开启了反弹模式。今天纳指收涨 1.91%， 标普收涨 1.08%， 道指受周期股和工业股拖累，微幅收涨 0.14%。VIX 呢回落，市场已经平稳度过了 SpaceX 上市、沃舍的首次会议以及美伊和平协议等多重考验，但是不确定性仍然存在。这次 FOMC 之后呢，很多人最关心的就是美联储到底还降不降息，美股还能不能继续冲， AI 股、科技股会不会又被利率预期带着走。其实美股很多时候不是只看一句话，而是要看接下来的数据怎么走，比如通胀有没有继续降，就业有没有变弱， GDP、PCE、CPI、非农这些数据会不会改变市场对降息的预期。所以我现在日常在用 Momo 来跟踪宏观，它里面有经济日历，可以直接看到核心经济数据什么时候发布，比如 CPI、PCE、非农、FOMC 会议、沃舍讲话这些。你也可以订阅提醒，这样重要数据出来之前呢，不会完全没准备。这个对美股投资其实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市场不是等数据出来之后才反应，而是提前交易预期，数据出来之后又会重新定价。除了经济日历，陌陌里面也有很多宏观数据的可视化图表，以前是自己到处收数据哈，现在可以直接看趋势，通胀怎么走，就业怎么样，利率预期有没有变化，再加上它的新闻功能，像 FOMC、AI、半导体这些市场热点，都可以直接看到相关消息，而且重点事件还有第一时间的新闻推送。这些新闻都来自路透社、华尔街日报、彭博等权威新闻源，而且完全免费，一年能省下几百刀订阅费。所以对我来说，陌陌不只是一个交易软件，更像是一个一站式看市场的地方。以前是看到新闻凭感觉判断市场，现在呢是先看经济日历，知道接下来市场关注什么，再看宏观数据趋势，最后结合新闻和个股走势一起判断。如果你是刚开始投资美股的新手，这种方式会更加容易跟踪市场，也不会总是后知后觉的只被这个新闻头条牵着鼻子走。如果你想更系统的看懂 FOMC、通胀、降息这些市场事件呢，可以点击我描述栏了解陌陌。现在陌陌有限时福利，加拿大用户用我的专属链接开户，入金1000能抽10股免费股票，入金8000就能抽取30股免费股票，有机会抽到 SpaceX、英伟达等热门股票哦。美国用户最高可拿$1000英伟达股票奖励，还有高达 8.1% 的闲置资金年化利息。另外最近陌陌还和纳斯达克一起办了加拿大 Top Trader 这个实盘交易比赛，奖金池超过100万加币，个人最高奖励超过10万加币，收益率前 50% 都有奖励，参与还有抽奖和任务奖励。如果你本来就在交易美股或者准备开始做美股，都可以顺手参加一下，相当于一份额外福利了。比赛7月31号结束，6月30号之前都可以报名参赛，具体活动信息我放视频下面了。今天有整整$83万亿的美国期权敞口集中到期，刷新了历史最高纪录，比去年12月的纪录高出 18%。 大资本机构全在忙着调整仓位，空头呢技术性补仓，多头获利了结。今天标普500指数最后收了一根十字星，反映了市场在短期宏观压力与长期结构性支撑之间的拉扯状态。最近两周指数连续出现了上影线和下影线都很长的十字星，这在技术上呢意味着单边上涨的狂热期已经暂时告一段落，市场在高位产生了分歧，机构在频繁高位换手和系统性洗盘。本周指数成功收在5周均线上方，这说明市场虽然在震荡调整，但它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以横带跌的强震荡，并没有出现破位暴跌的迹象。西大调的策略主管 Scott Obner 表示，美股市场正迎来年内最为关键的技术性仓位调整窗口之一，未来两周美股市场将会被这些技术性的机械抛售和资金洗盘给推着走，基本面呢要先靠边站。再加上马上到季度末了，由于美股前期涨幅巨大，美国那些养老基金赚得盆满钵满的，目前美国前100大养老基金的资金充足率呢高达 110%， 为200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为了锁住这些利润，这个月底部分基金可能选择降低风险敞口，预计从

0: 前到这个月末，市场呢将会面临数百亿美元资产的机械性卖股买债。Scott Dobner 强调哈，如果过几天大盘跌了，大家千万别慌，这只是技术性调整，不要过度解读这些波动，而应将其视为买入机会。等7月1号新一轮资金进场，市场大概率呢又是一条好汉。每年7月1号左右，退休账户缴款、目标日期基金、被动投资产品、共同基金以及量化策略资金都会陆续投入市场，因为新的这个季度开始，形成新一轮增量资金来源。根据其他家的统计，过去11年中，标普500指数在每一个7月份都实现了上涨，纳斯达克100指数呢，则在过去18个7月份中有17个月份录得升幅。与此同时，散户投资者仍然是推动市场的重要力量。今年散户交易活跃度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而7月份历来是散户参与度第二高的月份，就仅次于1月。个股方面，英特尔股价呢今天跳涨了 10.64%。 川普发帖说美国政府之前帮助英特尔换取了 10% 的股份，现在赚翻了，还顺便爆料说苹果已经同意把芯片订单交给英特尔，要在美国本土设计和制造芯片。虽然苹果和白宫还没有出来正式盖章，但市场已经先嗨了。过去英特尔晶圆代工因为缺乏外部顶级客户呢持续巨亏，如果苹果英伟达以及马斯克的 TerraFab 项目陆续入驻的话，那这个英特尔可就真的成了美版台积电了，这基本面算是彻底逆袭。连带着整个费城半导体指数今天也飙了 6.4%， 再创历史新高，板块呢持续获得资金的追捧，这背后是三重利好：中东和平了，不打仗了，大家敢买高风险资产；亚太半导体今天跟着大涨，再加上 AI 算力需求还在疯狂喷发，杠杆 ETF 的反弹效应呢又进一步放大了涨幅，今年以来费半的累计涨幅已经接近 90%， 远远跑赢标普500指数。存储芯片也全线上涨，投资机构发布行业深度报告，大幅上调了 DRAM 和 HBM 的价格预期，并且指出内存正在超越传统逻辑算力，成为 AI 硬件里最关键的瓶颈和协同部件，就是比英伟达那些显卡更重要。到2027年存储在整个硬件系统里的价值占比会从现在的 40% 飙升到 70% 以上，难怪这个资金疯狂涌入以迈威尔科技和存储大厂为首的那些硬件基建，有人欢喜有人愁。软件板块今天就很惨，巨头埃森哲这个发布 Q3 财报，营收187亿美元，只稍微比预期的差了那么一点点，就不被待见了。虽然他们宣布掏41亿美元去收购三家网络安全公司，想搞逆周期布局，旨在通过 AI 和安全来打造这个数字化转型的新护城河，可是呢市场并不买账，股价今天暴跌 18%， 年初至今累跌 51.6%。 这些这个在过去十几二十年中发展起来的明星软件巨头，属于他们的辉煌时代已经彻底终结了。另一家软件大牛 ServiceNow 更惨，好不容易之前反弹了 65%， 结果呢赚上年线这个技术阻力位后，就遭遇沉重的获利盘抛压，回吐了绝大部分涨幅。进入六月，随着资金向硬件以及大型 IPO 吸血，整个软件板块再度陷入了软件末日式的资金撤离。软件高估值溢价在利率维持高位期间，对于资金的吸引力呢要远弱于那些具有刚性资本支出支撑的那些半导体硬件。SpaceX 股价今天继续回落，公司刚 IPO 呢就计划要发债至少200亿美元，筹集资金将会用于为一笔将在2027年9月到期的200亿美元过桥贷款进行再融资。哎呀，主要原因还是前几天股价涨太多了呀，市值都快顶到3万亿美元了，把全美股的存量资金都给抽干了。你看今天它一回调，获利资金吐出来，其他的股票才能喘口气，英特尔半导体今天才有钱涨，电力股呢集体走高。今天美国能源审批部门承诺会加速全美数据中心接电的审批流程，为数据中心行业的布局和落地提供更有力的公共服务支撑。 本来是基本面大利好，但是 VST 这些电力股近期已经连续反弹了，今天呢同样这个碰到年线阻力，短线多头资金借利好获利了结哈，股价日内冲高回落，就每次都是这样子，等消息出来的时候散户看到已经太晚了，行情早就走完了。这美联储今年降息渺茫，利率呢高企，这些公用电力股哈，咱们就只能做波段，涨多了卖，然后跌多了买，不要期望这个一路涨上去。军工龙头股今天集体暴跌，因为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呢通过了一个非常狠的条款，就是以后没有国防部的批准，这些军工承包商不准自己回购股票，也不准发股息，这等于断了华尔街炒作军工股的财路哈，因为军工股的核心牛市逻辑之一就是稳定的现金流回购和高股息率，所以这条款一出，那些华尔街红利榨取资金就加速流出，估计 Northrop Grumman LMT 他们的股价还得继续往下探，这个 Northrop Grumman 这边下个支撑可能在$490-$500左右，而且还不一定是底部，可能还要更低，所以咱们暂时规避这些政策利空的军工股哈，等他们跌透了再说。总结一下，现在美股市场地缘政治这个最大的炸弹已经拆掉了，企业盈利强劲，大方向肯定还是向好的，但是由于三无日后释放了全市场极度密集的名义 gamma 敞口，就后面这个波动就会放开来了哈，这个月底还有养老金调仓再平衡，指数短线呢可能会出现颠簸，就很难形成单边逼空暴涨，更多表现为板块间剧烈的跷跷板效应，比如 SpaceX 的资金吐出今天就恰好滋养了英特尔与存储半导体的暴动是吧，但是问题不大哈，反正可以逢低布局，有这个强资本支出的那些，可以逢低布局有强资本支出支撑的那些有业绩的 AI 硬件，等七月份行情就会转好，那个时候又要开始新一轮财报季了哈。行，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那祝大家这个长周末愉快，明天周五美股休市哈，我们下次见，拜拜。
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九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4: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我是米勒，
8: 我是
7: Kiki。
8: 荣幸的今晚给大家播报新闻。
7: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我们代表中文电台的所有同仁祝大家端午安康，万事顺遂。
8: 周五到周六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今晚的中心节目是中央电台的今晚新城电话的话题是艺术人生。
7: 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平时连载西雅图少年说，曹律师信箱，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8: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 MyTown 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7: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 1150或者 HDFM 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1150kkn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0: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幺幺五零，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2: 美伊停火后的后续谈判6月19日遇到阻碍。美联社报道，美国副总统文斯原本准备前往瑞士与伊朗方面展开技术性谈判，推动为期2个月的核问题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排磋商。但伊朗官员没有按计划赴瑞士，理由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必须先停止。白宫随后表示，万斯决定暂时推迟行程，并称谈判的后勤安排从来都不简单。报道指出，卡塔尔首长兼外长仍前往瑞士与瑞士外长会面，继续为重启谈判周旋。美国与伊朗的临时协议虽然已经签署，但黎巴嫩战事显示，地区冲突仍可能随时冲击外交进程。
1: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警告特朗普政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可能采取行动，削弱特朗普推动的美伊和平协议。情报分析指出，以色列仍有意在黎巴嫩维持针对真主党的军事行动，而这正与美伊备忘录中要求结束黎巴嫩敌对行动的内容相冲突。6月19日，以色列在真主党无人机袭击造成4名以军士兵死亡后，空袭黎巴嫩南部。受局势影响，美伊联兵当天在瑞士举行的后续谈判被推迟。特朗普此前表示，他与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存在小分歧，并督促以色列避免过度打击。内塔尼亚胡则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安全缓和中区停留必要时间。报道指出，黎巴嫩战事正成为美伊协议能否维持关键。
2: 意大利政府6月19日公开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求合影的说法。美联社报道，特朗普在意大利 LA7 电台播出的采访中称，梅洛尼曾在7国集团峰会期间请求与他单独合影。梅洛尼随后发布视频称，这一说法完全是编造，并强调意大利和我都不会乞求。意大利外长坦亚尼也取消原定周末访问美国的行程，并称特朗普的说法严重冒犯梅洛尼和整个意大利。意外交部随后宣布，坦亚尼原计划出席的迈阿密商业与科学论坛也被取消。这一事件显示，美意这两个传统盟友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公开化。
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1: 英国19日发生严重铁路事故。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下午5:15左右，两利东米莱兹铁路公司的列车在伦敦以北约60英里贝德福德以南的路线上相撞。英国交通警察表示，事故造成1人当场死亡，多人受伤。英格兰救护服务部门称，现场出动了20多辆救护车和6架空中救护直升机，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22人受伤，另有56人受轻伤。社交媒体上乘客拍摄的视频显示，一列火车车头与另一列车尾缠在一起，但车厢大体仍保持直立。英国首相斯塔默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慰问，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2: 下面是天气预报，到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4度，摄氏17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3度，摄氏23度。 最低气温华氏54度，摄氏12度。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7。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2: 日本媒体19日报道，中国国营旅行社已恢复推出日本团体旅游产品。不过，新加坡联合早报发现，隶属国营的中旅旅行官网同日紧急下架相关产品。日本电台周五援引日本新闻网报道，中国国营旅行社自从7月中旬起重启事先搁置的赴日团体旅游，一个赴东京与大阪的7天6夜团体旅游行程已开始招募游人。另外，多家民营旅行社自5月以来也陆续出团，重启赴日旅游的趋势正在逐步扩大。但新加坡联合早报表示，在隶属国营的中旅旅行官网上，一个和风附下日本全景双自由6夜7天的东京大阪旅行团游程已被下架。中旅旅行隶属中国旅游集团，是北京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企业。自2025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台湾有事言论后，中国政府便指示旅行社需将赴日旅游人数削减些至以往的60%，团体旅游形同被禁止。
1: 6月18日下午，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接见美国联邦众议院的国会非议员连线副主任麦克巴斯访问团。赖清德总统感谢美国国会长期以来大力支持民主台湾，持续深化台美关系，并盼未来有更多合作交流，共同促进双方在科技、先进科学等领域发展，同时迅速完成避免台美双重课税立法，进一步降低投资障碍，提升企业布局意愿，为双边经贸合作开创有利环境。赖清德总统致辞时首先欢迎美国国会非议员连线访问团来到台湾，他非常高兴能与首度访问台湾的麦克巴斯副主席以及福西众议员见面交流。他感谢麦克巴斯副主席、福西众议员以及美国国会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台湾，持续深化台美关系。在他们共同努力下，去年台湾已成为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今年冬季美国更成为台湾对外最大贸易伙伴。这不仅代表密切的经贸交流，更显现台美坚实友好关系。面对快速变动国际形势，赖清德表示，台湾会继续强化经济韧性，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并与美国增进国防交流合作，共同维护区域稳定，也将持续深化与美国各州城的合作。并提到，在座两位政院长期关注科技创新与人才培育，很高兴分享上个月已签署台美半导体教育联盟合作意向书，期盼结合双边优势，共同培育下一世代的科技人才，为产业发展奠定更稳固的基础。
2: 2026年1月，一家成立不到2年的草根企业拿到9000万元人民币。张雪机车2024年4月才注册，扎根重庆。创始人张雪曾一度四处筹款700万元，垫付员工工资。而摩托车，一个又小又老的赛道，在多数创投机构眼中是一个必不可及的高风险投标。但浙江省政府主要出资成立的省属国企浙创投领投了他的 A 轮，投后估值10.9亿元人民币。两个月后，法国车手驾驶张雪机车的赛车在世界超级摩托锦标赛中量级组别力压欧美日品牌夺冠，领先优势近4秒。中国摩托车企业首次在这项赛事中登顶，更是在之后拿下6个分站赛冠军。张雪机车一夜破圈，浙创投也跟着出了名。舆论的惊讶不在于一家企业拿了多少融资，而在于它揭示了一个趋势：中国的地方政府正在从卖地转向做股东，这不是一个孤立。中国土地出让收入连年下滑，2024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6.2万亿元，增速-12.2%，而土地出让金占其中80%以上。卖地的钱越来越少，地方政府的目光正在从土地转向股权。香港大学经管学院经济学高级讲师张逸飞接受 BBC 中文采访时表示，将其概括为土地财政退潮下，地方由以地引资转向基金招商的被动探索。换言之，地方政府正在从卖地者变成投资者，从地主变成股东，但这场转身并不那么容易。学者张逸飞将股权财政的优势概括为可持续与 畸变转换。土地财政是一次性出让，不可再生，卖一块少一块。股权财政是循环投资，可增值退出再投入。更关键的是，财政资金可以撬动资本社会，培育产业，重塑税基，并为高研发风险的领域分担风险。安徽合肥是最常被提起的一个例子。2008年，当地家电产业正在遭受缺品之痛，显示面板依赖进口，整条产业链受制于人。合肥市政府决定投资彼时低迷的京东方，当时它还是中国显示屏制造巨头，现在则是显示屏出货量的全球第一。这不是卖地引资，政府不是出让一块地等企业来建厂，而是以股东的身份下注，把财政资金变成企业股权。
1: 最后得来的结果是推出分红，数据实现超140亿元账面收益，显示面板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合肥从家电生产基地变成新型显示产业集群，每笔投资退出后的收益又反哺下一轮产业布局，长线存储。未来汽车都是在这个循环中陆续完成投资，政府角色从地主变成投资人，土地财政逻辑是以地引资，政府出让土地，企业拿地建厂，政府获得出让收入和后续税收。股权财政的逻辑是基金招商，政府以股东身份下注，企业获得资本和产业资源，政府获得股权增值、税收和就业。合肥之外，深圳以深创投为核心，受托管理政府引导基金近1600亿元，投资项目1700余个，助力274家企业上市。苏州构建了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多层次基金体系，从天使轮到成长期到成熟期，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基金组合。这些城市的共同点是财力雄厚、产业技术好、专业人才充足，有能力在风险和收益之间找到平衡。但张一飞博士也指出了另一面，股权财政的整体经济拉动力远不及房产相连的土地财政，且难以覆盖公益性投资。换言之，它更多的是锦上添花，很难雪中送炭。中国政府的预算体系有四本账，第一本是一般公共预算，主要靠税收；第二本是政府性基金预算，大多是土地出让收入，也就是卖出收入。外界经常把目光放在这第二本账上，因为它曾经是地方政府最充裕的钱袋子。在房地产持续萎靡的情况下，这部分收入连年下降，其中80%以上是土地出让金。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举债能力也因中央对地方债的严控而受到限制。卖地的钱少了，借钱的路窄了，地方政府的目光于是转在了第三本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这本账里除了地方性国企的利润上缴，政府引导基金带来的股权收入，正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新增量。截至2024年底，全国累计设立政府引导基金2178只，以现有规模7.70万亿元，较2021年增长25%。目前投资相关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从2020年的0.99%提升至2024年的1.46%。然而，土地出让收入从2021年的高点约8.7万亿，降至到2025年的约4万亿，缩减了约数万亿。而同期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从约5000亿增长至约7000亿，增长不超过1000多亿。一个是万亿规模的下降，一个是千亿规模的增长，差距显著。
2: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市栏目，我是米勒，
1: 我是 Hehe。 今天是2020年6月19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9日参观了一架即将作为空军一号使用的波音747专机。这架飞机原本属于卡塔尔王室，去年由卡塔尔政府赠送给美国，目前已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完成特朗普偏好的深蓝、红色和金色新涂装。特朗普称，这架飞机将成为前所未有的豪华飞行白宫，并表示旧的空军一号机队已经老化。美国空军表示，飞机还需要完成最后几次试飞，通过后才能正式投入总统任务。不过，外国政府赠送总统专机在美国历史上稍有先例，也引发宪法关于总统接受外国礼物限制的讨论。特朗普称礼物属于美国国家而非他个人，但也表示卸任后飞机将进入他的总统图书馆。
1: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华盛顿特区林肯纪念堂前侧倒影池在耗资超过1400万美元翻修后，近日又出现新问题。工作人员本周一直在清理池中暴增的藻类，但6月18日，有游客和媒体看到池底新涂的蓝色表层出现大片剥落，一块被称为美国国旗蓝的涂层漂浮在水面上。内政部此前表示，国家工业管理局正在使用过氧化锌和纳米气泡臭氧技术处理藻类问题，但尚未回应涂层为何脱落。有些专家认为，可能是施工前表面处理不当，或地下水池水渗入涂层下方所致。特朗普此前称，这次翻修施工正确，使用的是可谓是百年的工业级材料。当地文化景观基金会则批评相关工程没有按历史保护法进行处
2: 理。围绕特朗普政府限制邮寄投票的行政令，美国法院诉讼继续推进。路透社报道称，波士顿联邦地区法官因迪拉塔尔瓦尼6月18日裁定，由民主党主导的州政府和投票权组织提出的诉讼，可以就今年10月中旬中期选举及此前初选继续审理。这项行政令要求国土安全部向各州提供经确认的美国公民投票名单，并要求邮政署指向各州批准名单上的选民递送邮票计选。原告方认为，总统无权干预由各州管理的联邦选举程序，相关措施可能造成选民困惑，甚至被剥夺投票权。白宫则表示，将继续维护总统推选安全的议程。
1: 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国防部长皮特今年已阻止至少40名高级军官晋升为将军或海军上将，其中约一半是女性或少数族裔军官。报道披露，海军原本认为非裔少将巴内特是负责全球海军基地指挥岗位的最佳人选，他曾处理夏威夷红杉燃油泄漏危机，并拥有丰富指挥经验。但赫克塞斯最终否决了他的晋升，改选海军排序第三的一名白人军官。报道称，五角大楼内部曾秘密审查候选人的公开言论、照片和视频，重点寻找与多元化、性别平等或新冠疫苗相关的内容。塞克赫斯主张建立严格以能力为基础的晋升体系，但批评人士认为这一做法让黑人和女性军官更难进入高层。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2: 美国男足国家队继续在主场展现强劲状态。当地时间6月19日，在西雅图举行的2026年世界杯 D 组小组赛中，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成为继墨西哥之后第二支晋级本届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球队。继首场比赛4-1大胜巴拉圭之后，美国队再次取得一场令人信服的胜利，目前两战全胜积分6分，提前锁定小组出线资格，顺利晋级32强。比赛开始后，美国队延续了上一场快速进入状态的特点，开场不久前锋巴洛贡在禁区内送出传球，澳大利亚后卫卡梅伦伯吉斯在防守过程中不慎将球碰入自家球门，美国队率先取得1-0领先。
1: 领先后的美国队继续掌控比赛节奏，多次在边路制造威胁。下半场，美国队扩大领先优势， 德斯特的射门发生折射后飞向门前，年轻后卫亚历克斯高高跃起投门破球，将比分改为2-0。此后，澳大利亚虽然尝试加强进攻，但始终未能攻破美国队的防线。最终，美国队将两球优势保持到中场，顺利拿下三分。本场比赛在西雅图的 Lumenfield 举行，现场再次涌入大量球迷助威。随着球队提前晋级，美国队也进一步点燃本届世界杯东道主的球迷热情。两场比赛过后，美国队已打入6球，仅失1球，展示出良好的进攻效率和整体状态。
2: 随着2026年世界杯在西雅图持续升温，一架飞往西雅图的航班日前给乘客带来一场意想不到的惊喜。6月18日，美国航空从洛杉矶飞往西雅图的6324次航班上，乘客登机后发现，每个座位上都摆放着一件美国男足国家队球衣以及多款限量版美国足球周边产品，让整个机舱瞬间充满世界杯氛围。从现场视频可以看到，球衣被整齐地挂在每个座位靠背上，座位上还放置着透明纪念背包，里面装有世界杯主题纪念品，包括迷你足球等礼物。
1: 据美国航空工作人员介绍，每位乘客还获赠了一份限量版美国足协联名旅行礼包。根据当天直飞该航班的机型推算，机上约有65个座位，也就是说，几乎所有乘客都收到了这份特别礼物。不少人猜测，机上部分乘客正是前往西雅图观看世界杯比赛的球迷。就在第二天中午，美国队将西雅图的 Lumenfield 迎战澳大利亚队。这场比赛被认为是 D 组头名争夺赛，也是西雅图世界杯期间最受关注的赛事之一。由于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都在首轮比赛中取得胜利，这场强强对话吸引了大量球迷关注。此前有媒体报道称，本场比赛门票价格一度突破2000美元，显出极高的人气。
2: 当地时间6月19日上午，西雅图华埠国际区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一人受伤。根据西雅图警局发布的信息，警方于当天上午约8:30接到报案，称位于第十大道与 Main Street 交叉口附近发生枪击事件，案发地点距离十二大道与 Jackson 街口仅几个街区。该区域近年来因露天毒品交易和治安问题备受关注。本周早些时候，西雅图市长 Kate Wilson 刚刚宣布将推出新措施，重点整治第十二大道与 Jackson 街一带长期存在的公共安全问题。警方赶到现场后，发现一名枪击受害者，伤者随后由急救人员送往港警医疗中心接受治疗，目前伤势稳定，没有生命危险。截至目前，警方尚未公布受害者身份，也未透露嫌疑人信息或作案动机，案件仍在调查中。
1: 周五在西雅图体育场正式开赛之前，西雅图就已经展示出了令人深刻的热烈氛围。大批球迷齐聚58号码头，在阳光明媚的天气下参加了一场赛前集会，与 Mean in Brothers 组合作家约翰·格林以及野兽模式本人马修恩·明奇共同互动。集会于上午8点半左右开始，众多球迷再次汇合，随后一同踏上了前往赛场的进军赛场游行队伍。人群簇拥着一个巨大的足球，高喊 USA USA，并沿途高唱助威口号，从边水区一路行进西雅图体育场区，气氛热烈非凡。马修·林奇骑着一辆 Lemon 共享单车出现在浩浩荡荡的人群前方，宛如一位非官方游行队伍。美国队于中午迎战澳大利亚队，并确立了澳大利亚队无法追赶的巨大领先优势。最终，美国队以2-0获胜，从而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淘汰赛前的 D 组积分榜上排名上升。
2: 西雅图99号洲际公路向北向车道已重新开放。此前，该路段因发生一起车辆侧翻事故而导致所有车道一度关闭。事故发生于周五上午9:38左右，现场约一个小时后清理完毕。据西雅图警方称，事故涉及一辆丰田普锐斯，该车发现侧翻，道路封闭期间，交通被分流至 East Marginal Way 和 Alaskan Way。南向车道在事故上发生后也短暂关闭，但现已重新开放。此次事故造成交通延误，而当时正值成千上万球迷前往体育场区，准备观看美国队与澳大利亚队之间于中午进行的世界杯比赛。
1: 周五，美国队在西雅图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比赛中战胜澳大利亚队， 赛后数千名球迷涌入先锋广场进行庆祝。比赛期间，数百名球迷聚集在奥西登塔尔广场，通过大屏幕观看赛事。中场哨声一响，现场随即爆发出了欢快的舞蹈、呐喊助威声，甚至还有一场即兴的足球赛。大家都太开心、太兴奋了。一名美国队球迷告诉彭博新闻：“我从未感受过这样的活力，能置身于这样人群中，真是一种幸运。”这场重磅赛事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游客来到这座翡翠之城——西雅图的别称。他们有来自美国各地，有的甚至专程从海外赶来。连日的晴好天气，多处设立的快闪球迷区，以及无与伦比的世界杯热烈氛围，让西雅图赢得了不少游客的高度评价。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4度，摄氏17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3度，摄氏23度；最低气温华氏54度，摄氏12度。
2: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7: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6月19日，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 ，D 组比赛中，东道主美国队2-0击败澳大利亚，两战全胜，提前晋级32强。澳大利亚球员博吉斯开场不久自摆乌龙，波利曼随后头球破门。虽然进球一度被判越位，但经 VAR 确认有效。C 组方面，摩洛哥1-0战胜苏格兰，塞巴里开场仅71秒破门，打进本届赛事目前最快进球。摩洛哥两战积分4分，掌握出线主动权。C 组另一场比赛中，巴西队3-0击败海地，拿下本届赛事首胜。巴西全场占据主动，进攻效率明显提升。库尼亚梅开二度，维尼修斯锁定胜局。两轮过后，巴西保留出线主动权，海地则遭遇2连败，晋级形势严峻。
1: 葡萄牙队在世界杯首战1-1战平刚果民主共和国后，围绕 C 罗的争议仍在发酵。每日邮报报道，41岁的 C 罗在这场比赛中没有射正，部分球迷指责他的队友没有给他足够传球支持。C 罗姐姐阿维罗也在社交媒体上批评球队回传过多，并点赞针对布鲁诺表现的批评点。葡萄牙记者平托称，相关争议可能让国家队内部出现内战风险。不过他也强调，目前并不存在有组织的诋毁 C 罗，只是球队与这名前锋之间缺少有效配合。
2: 中国足球裁判在世界杯赛上迎来新突破，国际足联确认中国裁判傅明将担任世界杯小组赛 E 组第二轮戈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也就是 VAR。这是傅明在本届世界杯连续3次担任支持或辅助视频助理裁判后，首次以 VAR 身份执法世界杯比赛。此前，国际足联已安排中国裁判马宁担任本场主裁判，周飞担任第一助理裁判。这样一来，马宁、周飞、傅明3名中国籍裁判将首次在世界杯同一场比赛中共同执法，创造中国足球裁判的新纪录。
1: 随着 NBA 自由市场临近，多名内战球员并主动向圣东尼奥马刺示好，希望能够加盟球队，与法国新星文班亚马搭档冲击更好成绩。目前相关消息尚未公布具体球员名单，后续签约或交易仍有待观察。本赛季文班亚马常规赛出战64场，场均贡献25分、11.5个篮板、3.1次助攻、1.0次抢断和3.1次盖帽。投篮命中率达到51.2%。马刺今年一直围绕门班亚马重建，球队也希望引进内线帮手，分担他的攻防压力。随着自由市场开启，马刺的补强动作或将成为外界关注焦点。
2: 财经方面的消息，今天美国股市因六月节暂停交易。
1: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跌1.72%，报4172.9每盎司，收跌1.55%。国际油价小幅上涨，美油主力合约涨0.91%，报76.54美元每桶，周跌9.83%。布油主力合约涨0.47%，报79.88美元每桶，周跌8.53%。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63,389.22美元。
2: 亚洲市场方面，本周末的收盘情况如下：上证综指数收于4090.48，下跌0.43%；香港恒生指数收于23924.81，下跌1.59%；日经225指数收于71250.06，上涨0.28%。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为100美元兑676.93人民币。
1: 华尔街日报最新民调显示，美国人的经济焦正从中低收入人群上升到较高收入阶层。调查显示，在自认属于上层或中上层的美国人中，超过40%表示退休储蓄不足，只有约40%认为目前财务安全达到人生预期水平，近60%称汽油价格带来压力。更值得关注的是，86%的上层和中上层受访者对孩子未来能否过得比自己更好缺乏信心，高于2019年的64%。同时，65%认为美国政治和经济体系不利于像我这样的人，远高于2017年的29%。调查还显示，中产阶层同样面临退休、医疗、住房、食品和债务压力。该民调于5月7日至18日访问2000名成年人，误差为正负2.2%。
2: 美国快餐汉堡市场正在出现新变化。华尔街日报报道，在整体行业放缓的背景下 ，In-N-Out、Whataburger、Culver's 等区域性汉堡品牌成为主要增长动力。数据显示，去年美国快餐汉堡连锁销售额仅增长1.5%，但 In-N-Out 美国销售额增长约10% ，Whataburger 年销售超过40亿美元。并计划今年新开约60家门店。业内人士认为，这些品牌凭借更新鲜食材、更稳定服务和更高客户满意度，减少对低价促销依赖，正在消费者更加挑剔的环境下赢得市场份额。
1: 华尔街日报分析称，迪士尼长期盈利的关键在于围绕动画 IP 形成非文式商业模式。迪士尼并不只是电影公司，而是把电影、电视、音乐、商品、出版、主题乐园和授权业务相互连接。米老鼠、白雪公主、冰雪奇缘等角色通过不同渠道持续变现，并不断强化消费者粘性。动画角色不会老去，也不受真人演员档期和薪酬限制，适合作为长期资产。2025财年，迪士尼体验业务盈利利润超过娱乐业务的2倍，显示其主要收益很多来自荧幕之外的长期开放。
0: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2: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米勒和 Kiki 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泰瑞、乐阳和小袁。
1: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cr.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2: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专家。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4: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5: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宣彤。今天呢，我很高兴邀请到了我研究生时期认识的好朋友 Olivia， 她现在呢目前正在硅谷从事数字营销和增长战略工作。那我们首先呢，请 Olivia 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Olivia， 很高兴参与这一期的电台节目。我毕业于 UW 的 MCDM 专业，然后过去在教育科技、健康科技和汽车行业负责品牌营销、用户增长和产品推广，目前管理有多个品牌的数字营销项目，同时也比较关注 AI 创业和科技创新领域的发展，希望通过这个播客和大家分享关于营销、创业、科技趋势以及职业成长的见解。
5: 好的，非常欢迎 Olivia 来参加今天的节目。那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嘛，其实对彼此的背景都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但是其实今天是 Olivia 第一次做客我们的专家论坛节目，所以还是想要从最初的一些职业探索阶段和 Olivia 聊一聊她的经历。那首先呢，是想聊的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发现你对数字营销和媒体增长战略这种方向的兴趣的呢？
6: 其实是一个比较偶然的机会，就是大学本科的时候我是在北京读书，然后老师这边介绍了一个暑期的实习项目，就说啊，它是和 marketing 相关的 project， 就问我要不要去做，然后我就去试了一下。我就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之前会整合到我之前上课所学的一些传播类的啊，包括一些做 report 怎么做分析，所有的这些知识点整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统筹策划的过程我当时还挺 enjoy 的。所以在接下来的大三的暑假的时候，自己就去找了奥美和弗莱希勒的实习，然后最终是在奥美实习了2个月，然后在另一次机会里面在弗莱希勒也实习了大概4个月左右。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了解了更多就是传媒领域下细分的一些可能有 PR 的，有数字的，然后有更偏向 digital 的，然后或者有偏向 event 这些都尝试了一下，然后最终确定了当时研究生以前大概确定的方向其实就比较偏向 digital 了就都是 online 的一些这种策划活动然后来到这边读研究生之后呢，觉得这 online 这个 marketing 也是一个趋势，它不仅是说可能我们传统意义上的 digital marketing， 现在更多的是偏向tech 或者 AI 行业，就是或者 product 这种 marketing。
5: 好的，那我就很好奇说，那你当初在申请研究生专业的时候是最终如何选择到了 UW 读 communication leadership 呢？
6: 其实是因为 UW 这个项目吧，当时其实有几个选项但最终确定 UW 的项目是因为这个 program 它是一个肯定是务实的讲了，它有这个它毕业之后3年 OPT， 它就是一个 STEM 的项目， 所以毕业之后就有三年留美的机会，那这样实习的机会就更多一点。另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它其实是比较偏就是 work oriented 的一个 program，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会像老师啊 professor 这些人他会提供很多的那个 networking 的机会。
5: 嗯，是的，
6: 对，
5: 是的。
6: 然后我们专业的很多，其实很多 alumni 都来自各行各业，有很多学生甚至是可能毕业之后工作了很长时间才又会重返校园，那像这种情况其实也能从跟他们交流的过程中学习到很多行业的之间的一些经验，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就是我本来定位自己就不是学术类的人啊，就是比较 work oriented 的一个人，所以我就定位到了这个 program。
5: 嗯，好的。那我有一个好奇的点是说，因为你聊到是之前在国内老师有介绍机会，然后包括自己也有找一些实习，
6: 嗯，
5: 然后从而发现自己对这个行业的兴趣嘛。
6: 嗯，
5: 但是到了美国之后，其实整个行业的生态啊，包括语言和国内可能都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的。
6: 嗯，
5: 那从这个方面，你觉得有两者有什么异同？然后你又是在这个过程中怎么适应过渡的呢？
6: 哦。那国内国外的我觉得就浅表来说，工作压力这个就是最直白的，因为当时我在做实习的时候但是当时因为实习的很多客户他们都是海外的客户，这个可能也是有关系的，因为是海外的客户，所以就是可能要跟着他们的时间去走，那晚上可能有时候加班到凌晨两三点都是正常的事情，但是来这边之后就是六点下班，我六点直接走人，老这个周末也是几乎邮件是不看的，就是老板也不会在周末去找，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当然了，文化这是就是有点工作文化，这是一个很 general 的差异。如果说针对我们 marketing 自身的一些差异，就比如在国内，我当时2018、2019、2020实习的时候。当时已经没有，就是我们已经完全不权重，比方说去做像 SEO SEM 这些东西，就包括所有 website 上的东西我们都没有，就是整个国内的环境是不管是做 marketing 还是做任何东西感觉都不再依赖于电脑，而是完全的手机客户端的一个，就包括我们做所有的 marketing campaign 做所有的 content都是重度手机 oriented 这种，但是到这边之后才慢慢的接触网页，当时觉得为什么这么落后啊，为什么还在用网页，为什么还要打开电脑看到各种网页，但是现在几年过去感觉已经适应了这种感觉了，然后反而觉得网页 somehow 也挺方便的，也 get 到了其中的一些方便点。那我们在做 marketing 的过程中肯定是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做 SEO SEM paid ads 包括现在会开始做 GEO 这种东西，这都是和国内在 marketing 这个细分领域里面很不一样的区别。
5: 嗯，了解。我说到这个作为同行我觉得深有同感。另外一个点是除了网页之外，其实国外这边美国这边还是非常喜欢用 email 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做 email marketing。
6: 嗯，对对。
5: 嗯，这个我们在国内几乎就是完全不会接触的，
6: 没用过，
5: 就刚来的时候觉得哦好落伍，他们为什么就是一直这么频繁的用 email， 但是现在也是感觉用久了之后就觉得哎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6: 是的。
5: 嗯，就比如说在工作上信息可能更好的存档追踪。
6: 是的。
5: 包括其实它也能够帮助你设立一个工作和生活的边界感。
6: 是的，是的。
5: 对对对，因为邮件你可能不读，
6: 对，
5: 也读了不回也没关系，但是有一些对对对工作消息的话，你就已读之后你不回就有点奇怪嘛。
6: 是的，
5: 对吧？嗯，
6: 而且能更好的和个人，就是它其实就不牵扯你的一个个人的一些 contact 方式，
5: 嗯，
6: 就有一个专门的 for work 的 contact 方式，这样也是很好。
5: 嗯，是的，是的。然后呢我个人是觉得其实这边因为整体环境可能所谓的 work life balance 比较好嘛，那其实那可能发展的速度 会不会相对来说也慢一点，就是可能国内比如说做 event marketing 啊或者 digital marketing 已经可能玩出了很多花样，但是这边还是以一个更加传统的形式在做，那你觉得在工作的这个创意角度上会不会对你有一些怎么说呢，也不能说无聊吧，就是有些不是那么有意思。
6: 会啊，会的，会的，完全就是如果尤其我觉得像我在国内也做过 event marketing， 如果是做 event 的话，我觉得国内确实已经玩出花了，但这边还是比较传统，而且这边很多 event 它其实没有什么新意的，然后包括它也可能somehow也不追求很多新意吧，就是我感觉尤其是因为我在硅谷那边嘛，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都比较棒的在一起，但是你在没有的之前，你想去 explore， 其实挺难的一个过程。你要融入一个 community 啊，包括那你像这样做 marketing 活动的时候，肯定也会要 base 在这个方面去做，就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新鲜丰富的经历，就这边是比较统一的，你形成了一个自己的 workflow， 你就一直这么走下去，就不会有特别多的创新的机会吧。
2: 是的是的，我们刚刚聊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就是和观众朋友们说一点，就是我们刚刚聊的这个语境是在我们是在科技行业下做营销这样一个背景。因为其实美国的话，我刚想了一下，比如说如果你是做快销的，或者说其他更具有创意类的产品，可能比如说你在纽约的广告公司，那其实可能还是有很多不同的花样和玩法，包括可能跟红人的合作呀，或者说跟新的一些电视剧啊影视行业可能会贴得更近一点。那其实当时我们在学习然后毕业找工作的时候也面临这样的选择，就是哎，那我是要进入一个什么样的行业去继续从事数字营销市场营销这条道路。那当时你是怎么衡量和选择这件事情的？
1: 其实当时毕业了之后我有一些我是想说，既然之前都有过不同的尝试，而且当时也是研究生刚毕业，刚来到这样一个刚要进入美国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其实我当时是 open to all 的状态，只要有不同的机会我都愿意去尝试。那我也进行了几个领域的探索吧，当时就在西雅图开始投的，然后西雅图有一家芯片公司，他们在招 marketing， 然后我当时对这个其实挺感兴趣的，因为当时也了解了一些供应链的方面的东西，就觉得哦，是一个挺有趣的这个行业，然后他们正好在招 marketing， 所以就是去尝试了一下。但是经过几轮面试呢，是没有拿到他们的实习，因为这个我觉得这个行业可能还是比较看重经验，就比方说你有相关的硬件，至少是硬件方面，但是我可能最多就止步于软件了，所以他们行业壁垒还是有一些高。那另外也转战了 SAP， 像做管理系统，像做 SaaS 这种的行业，然后去投了一下他们的 marketing， 也是经过几轮面试，也最终也没有拿到工作。哎，但是主要是因为也是刚毕业的毕业生，再有一个其实当时 SaaS 平台已经比较火了，所以大家其实都非常想进入这个平台去尝试，竞争力还是比较强的。那我可能对标于本地他们做 marketing 的一些 local 的marketer 来说，就不是那么有竞争力了啊。那尤其是一个刚毕业的 international student， 他们就可能在不管是对行业的了解，对本地文化的了解，包括你to B 的这些方面都没有那么强。然后最终定位到的是一个最终拿到 offer 的是一个教育行业的，也是做 marketing 偏向一些些 UX， 因为当时我们研究生也学有 UX 这个 track 所以也是有一些些相关的积累所以也是拿到了一个偏向 UX 这样一个 offer。 那他们里面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接触到了他们自己的一个Math GPT 这样一个产品，然后去帮他们做go to market 的策略。
2: 那如果说熟悉当时美国找工市场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大概是我毕业的2023年开始，就是其实一个美国职场的寒冰期，找工作是非常困难的。我现在不确定说今年的毕业生会不会好一点啊，但我们当时其实自己的能选择的是蛮有局限的，因为我们在入学之前或者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很多学长学姐啊都入职了不错的大的科技公司，或者一些自己喜欢的有很多选择。但是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其实还蛮困难的，找
1: 工
2: 作
1: 就不错了。
2: 对，坦白来说就是我们能拿到一个 offer 就不错了，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选择。
1: 是，
2: 对。然后呢那我就比较好奇的点是你刚刚提到说因为有些面试可能因为你的这个经验不足最终没有拿到 offer， 那最终你进入了这个教育行业积累了一些经验之后，你的下一段职业旅程你是怎么做出的规划，然后怎么进行的选择呢？
1: 在教育领域大概工作了快一年不到的时候。

0: 时间，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行业呢，想去换一个赛道，就换一个行业去尝试一下，然后最终就找到了一个 healthcare 行业的工作，也拿到这样一个 offer， 也是做 healthcare 的 marketing， 但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帮他们去做一些 social media 啊，在 social media 上做，比方说配袋子啊，做投放啊，做广告啊，然后找一些达人，然后做一些合作，包括自己也会要求这个 healthcare 里面的一些医生啊或者有经验的人去拍一些视频，然后去做传播。这样一个过程，包括当时他们的账号做，帮他们把账号做起来之后，也会接到一些广告，比方说一些保健品的一些卖，一些做一些测评的，包括一些血糖仪，像北美的一些这些就会来找我们的官方账号做广告啊，这样是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北美的 social media marketing 的经历。
1: 嗯，了解。那听下来就是其实你在这两个行业之中，就无论是教育行业呢还是健康行业，其实都还蛮需要，我个人的感觉是其实还蛮需要了解这个行业背景，然后知道你的用户需要什么，然后知道北美这个市场是什么样的。
0: 嗯，
1: 那你是如何从一个就是留学生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去了解到了这些内部的知识，然后精准定位到用户，然后去宣传你的产品的呢？
0: 当时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比较好的一点是第一份他这个教育行业的工作，其实工作环境是很多华人的，那面对的用户客户也是华人和本地人居民参半的，就是又有既有华人又有外国语种的这个本地的居民，所以这样参办的过程中，我是一点一点可能从华人去打通他们的一些想法，然后先熟悉这个领域，然后慢慢渗透到其他非华人的这些用户里面去，然后慢慢摸清。然后第二份工作呢，就是因为有第一份工作的这个接轨吧，然后第二份工作呢，它其实是更多是 healthcare。我比较有意思是我个人一直是非常关注 healthcare， 包括的一些这些背后的知识啊、逻辑啊，这些我个人是非常关注的，因为我妈妈本来就是一个医生，所以她可能潜移默化的也给我传递许多的这种知识，所以我自己也非常喜欢通过官方或者非官方的渠道去了解一下这些背后的知识，所以在可能面向用户的过程中，更多的第二份工作，更多的我就是想说把医生这边比较官方化的一些，或者说比较 official 的语言，转化成用户能够接受的，或者说至少我自己作为一个用户想要去看下去，想要能够听懂的这个语言，然后把它传递出去。而且毕竟是硬知识传输类的 content， 所以其实不太需要尽量的去娱乐大众，就我不太需要太深入的知道本地用户 trending 是什么，最喜欢什么，而是只需要把我做好这个知识的传输，能让它以一个尽量简单简洁的这样一个形式传播出去，就会有收到很多的这个 engagement。 但是我的下一份工作其实就开始做这种娱乐大众，有点需要和本地的很多 trending 啊，包括本地年轻人喜欢什么，或者说有购买力的我们 target audience 喜欢看什么，他们都去哪里，就会转型到这个方面。
1: 嗯，了解。就你刚刚分享的这前面两段工作经验来讲，我觉得其实对于一个比如刚毕业的学生来讲，其实很有启发的。就我们知道，虽然说可能这两年北美的找工市场稍微有回暖，但总体来说，对于一个国际留学生，尤其是可能你研究生阶段才出来，只有一两年的时间，就是做这个就业准备的学生来说是非常有挑战难度的。所以说如果你想要在北美的市场进行职业发展的话，是可以考虑比如说先进入到一个技能运用到你本身，比如说中文，然后跟华人群体相连接，然后又能利用到一些你在研究生在学校阶段所学到的一些跟本地相关的知识，这样一个结合可能会比你一上去就想要找一个美国本地的企业来讲会容易一些。嗯，对。然后第二个点是，其实像奥利瓦刚分享说他在健康行业工作的时候， 那么因为主要还是要把一些健康相关的专业术语然后变成大家比较更加的能够简单通俗易懂的方式去进行传播，那也比起比如说你要马上进入一个需要本地的，然后你非常会比如说进行一些玩梗啊，然后一些文化流行的这种去吸引用户来讲，也会相对来讲对于一个第二外语者来说要容易一些。
0: 是的，
1: 嗯，对，可以从这两个方向来去探索。那么Olivia刚刚也提到说他的第三份工作呢，那就是真正进入了一个北美本地市场，然后去 target 这些北美本地用户，并且使用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文化的这样一份工作了。那可以跟大家更详细的分享一下你现在从事的这份职业吗？
0: 可以的，所以现在这份工作其实它target 我是在一个车行，这个车行也是他们有自己的 marketing team， 那我是在 team 里面，那这个 team 里面它要吸引的，因为我们有不同的 brand， 那我们要吸引的其实从比方说年轻人到稍微有购买力一些30到50之间的，甚至可能有一些50岁以上的，他们有时候也会去会有不同的 marketing 策略，就比方说50岁以上我们主要用的就是 inbound marketing， 那30到50之间可能更多我们会用一些 text 啊，然后去投放CTV， 就是电视的广告，包括像 podcast 啊，这些我们都会去做投放。那可能30以下的就更多是 social media 渠道，就各不同的年龄段啊包括不同的人群，我们其实用的策略是不同，那着重的其实就是说30岁以下的这一批是更需要我去知道美国现在流行的文化是什么，那其实大量的就需要我去可能刷就沉浸式的沉浸在他们的 social media 上，其实因为现在其实很多春季的东西还是第一时间会 pop 在 social media 上，所以就是我一周可能有大量的时间，甚至我自己个人时间我都会在他们的各种 social media 进行就刷呀看，包括关注的一些博主他们最新的一些流行，包括这批年轻人可能他们会关注的博主最近在讲什么，也不单单去看车行或者说汽车行业或者电车行业的资讯，还有其他各个方面的流行其实都是融合在一起的，包括现在某一个可能某一个 challenge 出现了，它是会横扫整一个这个媒体环境的，是某一个，对，它会在遍布整个媒体环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要你抓住了某一个热点，你觉得这个可能会爆，那就结合你的行业然后进行一个比较 creative 的结合，其实也就抓住了这些，跟上了这个流行。但是我就发现这个流行趋势也是非常快，就可能一个 trending 或者说一个 challenge 你2周之后没做它就是一个新的了，所以确实需要比较沉浸式的下沉在他们的市场里面。
1: 嗯，了解。那我还蛮好奇，就是你方便和大家分享一个就是你做过的你觉得比较有意思的 marketing campaign 吗？
0: 就比方说去年他们这个，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3: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2: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3: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2: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3: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4: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4: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5: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 Civil 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6: 餐饮、
7: 娱乐、
6: 招聘、
7: 交友、
6: 买房、
7: 投资、
6: 演出，
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8: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0: 冰球比赛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去结合当地，去和当地的一个 local 的一个冰球队，叫 San Jose Shark， 其实在湾区南湾当地，就整个湾区吧，就可以辐射整个就Bay Area， 都是一个，它是一个很大的球队。然后我们就去跟他做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邀请他们在我们的 dealer location， 开展了一个有点像粉丝见面会这样一个活动，那就会吸引到大批量的粉丝流量进店内。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在店内发放一些 coupon 啊，然后邀请他们做 test drive 这些活动，进行了一次，就这次规模还是算是比较大的，辐射到了大概8家店，然后我们也是有很多的 fans 加入到了这个活动里面，最终收益也是不错的，至少我们的转化是去看，比方说有多少 test drive 的量，有多少的 form 填写的量，这个量我们最终得到了一个还挺满意的结果。但这个就比较偏向 event， 但是比方我刚刚说到的春天那东西，它更偏向 social media。比方说，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就是说 AI 生成的这种，就比方说有一批人站在这儿，然后。police 会把谁带走？这个春定就是当时就是横扫，就不管青少年啊，还是刚接触 AI 的这些可能是中年用户，他们都在 share 自己的这样一个，就是一个比较贴近用户的一个 challenge。所以当时也就在鼓励车行的各个大家就去和我们汽车的 model 去拍。去比较 popular 的 model 去拍一个照片，然后去做一个这样的挑战。
1: 了解了解，听起来感觉还蛮有意思的，
0: 还行。
1: 然后对，你刚刚也提到说 AI 嘛，其实我们也都知道说这两年 AI 就是大热潮，你觉得说 AI 不管是作为你平时工作中的生产工具，还是说整个怎么说呢，对你的行业，就包括你刚刚提及的这个 social media 内容的影响，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以及你是怎么在工作中适应然后运用 AI 的呢？
0: 那我非常适应，我从研究生开始就用 AI 了，因为但是当时的 ChatGPT 还是刚出来，所以其实还没有特别好用，但现在已经天翻地覆了，就是很多东西直接发给他就可以做。但是我个人认为大家也不需要对这个东西太过悲观，就觉得啊，那我以后就没有机会了或者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它更多的还是一个工具，就还是要你去知道，你去了解一些，你自己有一些想法，然后了解一些行业，或者说有一些行业的比较独到的 insights，包括可能和就像我提到的，可能还是会和人，包括人感兴趣的东西有很大关系。那谁会怎么去探寻这个，其实 AI 是不知道的，还是要我们根据市场进行一个判断，然后告诉 AI 我要做这件事情。对，
1: 是的是的。然后我也觉得说，尤其是你作为一个留学生，作为一个第二外语使用者，对这个是对 AI 反而是更加以一个正向的态度去看待它。因为其实 可能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明显，就比如说我们刚上学的时候，大概21年左右，其实那时候 AI 就像 Levi 说的，那时候 ChatGPT 可能才刚刚出来，并不是很好用、
0: 嗯、
1: 那我们用它去比如说做一些市场调查，或者说去了解更多的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客群的文化，其实很难的、
0: 嗯、
1: 还是要通过查阅大量的资料，去阅读文献，或者说去做一些research 才能得到答案。
0: 对，
1: 那现在呢，可能你比如说你问 AI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它就能把所有的答案都给你。那对于一个你本身对于这个文化没有了解，本身对于这个语言的使用还有一些局限性的人来说，其实我觉得是有很多帮助的，而且可能其实会帮助我们缩小和本地的 marketer 之间的一些差异。就最简单的来说，比如说你以前写 social media post 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词你就是拿捏不准，
0: 对、
1: 嗯、你就觉得可能这些英文没有办法使用的那么流利嘛。但是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就不是太存在。当然你需要有个基本的判断力啊，
0: 是的，是的，
1: 对，但是你会有更多的选择，更多的辅助来帮助你完成这样的创意内容。
0: 是的，我特别特别同意、
1: 嗯、
0: 因为就像刚才提到的，我个人是不看 hockey 的，也不玩也不看，我对这个其实了解非常非常少。所以当时去 design 整个 event， 包括需要去做大量的市场调查，去了解用户对hockey 就是冰球这个运动的时候，其实就是通过和 GPT 这种一问一答才得，就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累积了大量的这种知识，包括其他的一些类似的这些 event 都是怎么做的，他们是成功在哪里，失败在哪里，有什么经验教训，这些其实通过 AI 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就是调研的时间，整合的时间，你直接去学习内容，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1: 嗯，是的，是的。那你觉得就是在工作中使用 AI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点吗？
0: 我觉得还是数据吧，尤其是我们做 marketing 其实对数据还是要比较敏感的，虽然我们不需要去太过 data， 但是我们需要对数字很敏感。那这个数据方面的东西，我觉得还是要自己去整合，自己去判断，比方说去还是要去连接Google Analytics 啊，然后通过可能一些 tracking 的一些 tools 去自己去做判断，自己去看。如果你一味的可能把一些东西丢给 GPT 或者丢给 Cloud， 就说你帮我做一下分析，这种方面其实如果你有已经洗出来了一套比较好的数据，你丢给他，他是可以分析的。但是在没有洗出来的情况下，你让他去做判断，他做出来判断非常的 broad， 就是你没有办法给出一个非常可靠的，而且有的时候会可能你丢给他的一些东西，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很好的 match 上，就还是要你给他一点一点教，这个对应什么，这个对应什么。其实有的时候反而速度是不如自己的。然后另一点就是我最近在用 cloud 的过程中，可能想用 cloud 去做一些 design 方面的东西，我会发现其实它可能是目前啊，因为毕竟 AI 也是一天一个样，可能一个月之后它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目前我用下来还是觉得有些时候甚至不如我自己去做一个来得快，因为你要不停的给它 prompt， 它在修改的过程中可能注意到这个点就没注意到那个点，所以其实反而会花费更多的时间。
1: 嗯，是的，是的。嗯，像我之前也有和就是做平面设计啊或者 UX 设计的朋友聊过，他们也是觉得其实目前阶段 AI 还是比不上一个
0: Pro，
1: 对，比不上一个 Pro。 你当然你说刚刚初来乍到的一个 designer， 可能你乍一看 AI 确实已经可以就是完成大部分初级设计师的内容了，但是从真正的质量，就是或者说真的懂设计的人来看的话，嗯，还是相差蛮多的。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还在学习marketing 做这些数据分析的同学，尤其是不能太依赖AI 帮你做分析，因为也许你把它丢给他确实得到了不错的答案，但是你可能就会失去一个刚刚所谓Olivia 说可能我们不需要做很多比如说数字啊计算方面的事情，但我们一定要对数字是足够敏感的。
0: 是的，培养一下自己这个。
1: 是的，是的。那如果说你刚开始在接触到这些分析的时候你就过多的利用了这个辅助工具，那你对数字的这个敏感性可能就是培养不起来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是的
0: ，AI 还是比较少。
9: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那我非常适应，我从研究生开始就用 AI 了，因为但是当时的 ChatGPT 还是刚出来，所以其实还没有特别好用，但现在已经天翻地覆了。就是很多东西直接发给他就可以做，但是我个人认为大家也不需要对这个东西太过悲观，就觉得啊，那我以后就没有机会了或者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它更多的还是一个工具，就还是要你去知道，你去了解一些，你自己有些想法，然后了解一些行业，或者说有一些行业的比较独到的 insights，包括可能和就像我提到的可能还是会和人包括人感兴趣的东西有很大关系，那谁会怎么去探寻这个，其实 AI 是不知道的，还是要我们根据市场进行一个判断，然后告诉 AI 我要做这件事情。对，
1: 嗯，是的是的。然后我也觉得说，尤其是你作为一个留学生，作为一个第二外语使用者，对这个是对 AI 反而是更加以一个正向的态度去看待它，因为其实可能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明显，就比如说我们刚上学的时候，大概21年左右，其实那时候 AI 就像 Olivia 说的，那时候 ChatGPT 可能才刚刚出来，并不是很好用，那我们用它去比如说做一些市场调查，或者说去了解更多的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客群的文化，其实很难的，还是要通过查阅大量的资料，去阅读文献，或者说去做一些research 才能得到答案。
0: 对，
1: 那现在呢，可能你比如说你问 AI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它就能把所有的答案都给你。那对于一个你本身对于这个文化没有了解，本身对于这个语言的使用还有一些局限性的人来说，其实我觉得是有很多帮助的，而且可能其实会帮助我们缩小和本地的 marketer 之间的一些差异。就最简单来说，比如说你以前写 social media post 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词你就是拿捏不准，
0: 对，
1: 你就觉得可能这些英文没有办法使用的那么流利嘛，但是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就不是太存在，当然你需要有个基本的判断力，
0: 是的，是的，
1: 对，但是你会有更多的选择，更多的辅助来帮助你完成这样的创意内容。
0: 是的，我特别特别同意，因为就像刚才提到的，我个人是不看 hockey 的，也不玩也不看，我对这个其实了解非常非常少，所以当时去 design 整个 event， 包括需要去做大量的市场调查，去了解用户对hockey 就是冰球这个运动的时候，其实就是通过和 GPT 这种一问一答才得，就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累积了大量的这种知识，包括其他的一些类似的这些 event 都是怎么做的，他们是成功在哪里，失败在哪里，有什么经验教训，这些其实通过 AI 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就是调研的时间，整合的时间，你直接去学习内容，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1: 嗯，是的是的。那你觉得就是在工作中使用 AI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点吗？
0: 我觉得还是数据吧，尤其是我们做 marketing 其实对数据还是要比较敏感的，虽然我们不需要去太过 data， 但是我们需要对数字很敏感。那这个数据方面的东西，我觉得还是要自己去整合，自己去判断，比方说去还是要去连接Google Analytics 啊，然后通过可能一些 tracking 的一些 tools 去自己去做判断，自己去看。嗯，如果你一味的可能把一些东西丢给 GPT 或者丢给 Cloud， 就说你帮我做一下分析，这种方面其实如果你有已经洗出来了一套比较好的数据，你丢给他，他是可以分析的。但是在没有洗出来的情况下，你让他去做判断，他做出来判断非常的 broad， 就是你没有办法给出一个非常可靠的，而且有的时候会可能你丢给他的一些东西，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很好的 match 上，就还是要你给他一点一点教，这个对应什么，这个对应什么。其实有的时候反而速度是不如自己的。然后另一点就是我最近在用 cloud 的过程中，可能想用 cloud 去做一些 design 方面的东西，我会发现其实它可能是目前啊，因为毕竟 AI 也是一天一个样，可能一个月之后它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目前我用下来还是觉得有些时候甚至不如我自己去做一个来得快，因为你要不停的给它 prompt， 它在修改的过程中可能注意到这个点就没注意到那个点，所以其实反而会花费更多的时间。
1: 嗯，是的是的。像我之前也有和就是做平面设计啊或者 UX 设计的朋友聊过，他们也是觉得其实目前阶段 AI 还是比不上一个
0: Pro，
1: 对，比不上一个 Pro。 你当然你说刚刚初来乍到的一个 designer， 可能你乍一看 AI 确实已经可以就是完成大部分初级设计师的内容了，但是从真正的质量，就是或者说真的懂设计的人来看的话，还是相差蛮多的。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还在学习marketing 做这些数据分析的同学，尤其是不能太依赖AI 帮你做分析，因为也许你把它丢给他确实得到了不错的答案，但是你可能就会失去一个刚刚所谓奥利维亚说可能我们不需要做很多比如说数字啊计算方面的事情，但我们一定要对数字是足够敏感的。
0: 是的，培养一下自己这个。
1: 是的是的。那如果说你刚开始在接触到这些分析的时候你就过多的利用了这个辅助工具，那你对数字的这个敏感性可能就是培养不起来的。
0: 是的是的。
1: 是的，
0: AI 还是比较适合这种大量繁杂的工作，但是像技巧性的工作还是自己去做反而可能更能得到锻炼。第二个是确实就会培养更强的这种 insights 这种能力。
1: 是的是的。尤其是我有时候感觉其实平时我们本来坐办公室啊，然后包括可能业余的时间刷很多手机，就脑子已经变得够笨了。对，如果说再用 AI 去把你本身在工作中或者说在学习中那些思考的部分代替到的话，你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笨笨
0: 的
1: 这样子。对，就是也其实蛮吓人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需要就是非常注意的部分，你自己还是要有一个非常不管是对数字啊还是 AI 的答案它的成果都要有一个非常敏感的这样一个判断。是的。好的，那非常感谢 Olivia 刚刚跟我们分享了她在学习读研阶段然后包括后面的三段工作经历。那她刚刚也提到说其实她现在目前在硅谷工作嘛，然后周围的创业的氛围是非常浓厚的。那我想问问 Olivia， 那你自己本身对创业这件事情的看法以及未来会有这个方面的打算吗？
0: 其实我是觉得在现在这个年龄段，包括有这样一些周围很多很多这样的机会，其实如果有一个比较好的机会摆在面前的话，我应该会去试一试。因为首先虽然我们说在这里可能面对一个学生身份的问题但是如果有类似就是相关的机会的话，因为他们这边创业氛围是会带你从零到一的跑一趟，而且你可能会有机会比方说去参加不管是融资啊还是后续的一些就是你能接触到前线的这些投资人，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想要看什么，包括因为他们其实在看的东西很多都是市场非常非常前沿的东西。如果我们在现在这个靠一些可以说美国的优势或者说位置的优势也好，说科技的优势也好，如果能够接触到这种项目，我个人很感兴趣，我也很鼓励大家去进行尝试。就比如说我周围有朋友他就在做其实他们在做一个项目就是 AI 女友啊，听起来非常的有可能有争议性，但是他们这个项目最终也是做起来了跑起来，而现在可能 有几万的用户量，一直
1: 就是有市场需求，
0: 非常非常有市场需求的。然后另一个可能做的是我看关注到的一个项目，就是也是和 healthcare 相关的，其实是和我之前的其中一段经历是有重叠的。那这个它就是去做，通过 AI 去赋能 healthcare， 比方说去帮助医生监测用户监测病人的一些他们的数据，然后就不需要医生一个一个去观看数据，就可以直接通过这个数据去判断，比方说他们的血糖情况啊，包括他们都是一些糖尿病人啊，这是一个糖尿病人的一个大概的 program， 就可能去观测他们的血糖情况啊，去有波动啊，进行提示啊，包括给医生一些 suggestion， 那最终决定权肯定是在医生手上。那像这种 AI 能够赋能到现实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其实对我们也很有帮助。包括另一个朋友他参加的一个创业项目就是AI voice， 就是比方说大家现在接打电话pick up 的这个 AI bot， 虽然有的时候觉得很 annoying 啊，他们这个答的驴唇不对马嘴，也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但是其实他们现在也在对这个进行改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这种 AI voice 的这个 app 或者说 product 在层出不穷的这个设计，就是因为在这样一个氛围里面，周围的很多很多朋友也在参加相关的项目，所以其实我也在一直在关注类似的机会。
1: 嗯，了解。像你刚刚提到的，其实对于可能你在职场相对来说有了两三年工作经验以后，然后如果你能够接触到这样一个 startup 的项目，其实对于你自己的好处是你能够更加清晰全面的了解整个的一个商业逻辑。
0: 对，
1: 比起说我们其实现在在主要在公司工作负责的这个市场营销的这部分，你可能有的时候并没有办法扩展到一个公司全局的这样一个视野。那如果你能从零到一的去走一个，就是一个公司是如何创建起来这个流程，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对自己的未来发展甚至是对你现在做市场营销的一些决策判断，其实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而且我觉得我们做 marketing 的人，他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对市场的这种风向的洞察力，包括你可以理解为，我觉得我们是需要一直一直去追随这个市场动向的，市场的风往哪吹我们就需要往哪走，因为我们你可以理解为我们可以引领市场，我们可以做 educator， 但是同时我们也要去观察市场，就是抓住可能去 sense 到哎大家喜欢什么，包括现在尤其是可能我某种程度上我是觉得有一些client 或者有一些用户他其实是被带领的，就可能这些不管是投资人啊还是什么，他们的风向吹到哪里，可能他们就会大力的去推，然后也就是我们说的去有一点点类似于去洗脑大众说哎，你们就很需要这个东西。因为其实最开始我觉得 AI 这个东西也不是说人人都需要的，但是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很深入大众的东西所以就是可能如果这个东西是它是有价值的，它本身是有价值是有功能性的然后再加上这个marketing 的风吹一吹，其实大家很快的也都会跟风的跑起来，所以我觉得双向的吧，就是一方面可能能有全局的观念，你更能接触到这个市场，就是市场的风在往哪里吹，另一点你可以更进一步的去接触到这些投资人他们在看什么，他们想对什么感兴趣，那这可能是接下来就是一两年甚至更长时间三五年的一个方向，那你从他们的兴趣点出发，可以去看一看有没有适合自己未来职业方向的一些这个启发。
1: 嗯，是的，是的。然后就让我想到我们最开始聊的，就其实在美国的工作相对来讲它的 work life balance 是比较好的，那它你真正熟悉了这一套它的市场营销的运营流程之后，那它可能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固化的。
0: 是的。
1: 那如果说你一直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中工作生活的话，可能也觉得挺舒服的，但确实你可能不知道哪一天就被淘汰掉了。
0: 是的。
1: 嗯嗯，就有一种在温水煮青蛙的感觉。所以说如果能够找到一个自己感兴趣的创业项目，然后看一看市场最新的风向在哪里的话，我觉得就像刘亚说的，对自己日后的职业发展和选择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就接近尾声了，然后非常感谢 Olivia 来跟我们分享她的经验，然后还有她的一些洞察，也希望她之后的工作顺利，然后能够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方向，然后也是进入一个她期望的创业公司这样子。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请 Olivia 和听众朋友们说声晚安吧。
0: 晚安大家，谢谢大家收听。
1: 好的，拜拜。
0: 拜拜。
6: 餐饮、
7: 娱乐、
6: 招聘、
7: 交友、
6: 买房、
7: 投资、
6: 演出，
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8: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0: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11: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12: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13: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3: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M 幺幺五零高清调频 FM 98.9，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持人英晨，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走进今晚的音乐时光。今天是6月19日，西雅图慢慢有了夏天的感觉。今晚的歌单，我们从找自己开始，听几首关于出发、想念、旅行和宁静夏夜的华语作品。第一首歌是陶喆的《找自己》，这首歌收录在他1999年发行的专辑《I'm OK》中。

接着是齐豫的《橄榄树》，这首歌由三毛作词，李泰祥作曲，收录在齐豫1979年的专辑《橄榄树》中，也是华语民歌时期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橄榄树》的旋律很简洁，歌词里有流浪、远方和归属感，也让齐豫清亮的声音被很多听众记住。下面请听齐豫的《橄榄树》。

下一首歌是王菲的《红豆》，这首歌收录在她1998年的专辑《畅游》中，它的旋律很轻，情绪也很收着，但越听越有余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收听王菲的《红豆》。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下一首歌是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这首歌是最早在陈绮贞2004年独立发行的单曲，后来也收录在她2005年的专辑《华丽的冒险》中。陈绮贞的作品常常有很强的画面感，《旅行的意义》写的不是热闹的远方，而是在人离开、经过、回想之后才慢慢明白的心情。让我们一起来收听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

最后一首歌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梁静茹的《宁夏》，这首歌收录在她2004年的专辑《燕尾楼下定爱的决心》中，由李振帆创作。《宁夏》的旋律很干净，编曲温暖，听起来像是夏天夜晚里一段很安静的回忆。用它作为今天的收尾，很适合六月的西雅图。

0: 感谢大家收听 AM 幺幺五零高清调频 FM 九八点九西雅图不眠夜，我是英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晚安。
1: Listen and share FM 105.4傻傻听歌。虚拟乐队 Gorillaz 的成功在于他们的不确定性，虚拟的乐手，虚拟的组成，虚拟的背景，虚拟的风格。

但却有确实存在的歌曲，所以很神吧。我就是超级喜欢 When Tomorrow Comes Today， 当明天提前在今天来临， I'll pay， 我将偿还，不再亏欠。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做富有前瞻性的大事的， So let's listen and share 街头霸王的歌曲 Tomorrow Comes Today。

0: 生生有情
1: M115
0: 西雅图中文电台
1: Listen,
0: 傻傻听歌。女作家亦舒说过，这是个绝情的时代，没有人会等你。大抵人都是善变的，喜新厌旧永远比专情要容易得多。辛晓琪没有告别歌坛演唱会，没有风风光光依依不舍的大作文章，就这样被遗忘了。
2: 你说我的表情常常撒上一层糖衣。
0: 1987年出道，被封为疗伤系情歌天后。辛晓琪的歌淋漓尽致地诠释世间百态的爱情，总能把情歌唱得直抵人心，让听歌的男人女人一次又一次得到灵魂的共鸣。人们总是能在他的歌曲里找到自己的故事，印证自己的爱情。从领悟到味道再到遗忘，关于爱情三个大彻大悟的阶段，很多人都是从辛晓琪的歌声中一路走来的。今天你听到的是辛晓琪03年的作品《说谎的女人》。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说起微型国家，您脑海中最先浮现的是哪里呢？可能是梵蒂冈。而对于美国人来说，最著名的大概要数位于美国佛罗里达群岛的海罗共和国了。尽管一直不被承认，这个国家竟然至今依然保留着总统和国名。不过，另外一个位于欧洲的与海罗共和国相似的微型国家，玫瑰岛共和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它早已消失在世界上，至今已经很少有人对它知晓。尽管国土面积很小，而且非常短瘦，昙花一现，但是在玫瑰岛共和国却发生过大大的故事。至于大到什么程度呢？它曾经激起了二战后的意大利发起了第一次，而且是唯一一次的侵略，而它的存在甚至迫使联合国修改了宪章。这可不是什么冷门的历史知识科普，而相反，它一点都不冷。在这座海洋上的微型国家中，充满了天才般的想象、热血的实干和狂放自由的乌托邦精神。玫瑰岛名字很浪漫，那它长什么样子呢？这是一个占地仅有400平方米的平台，相当于一个篮球场大小，由混凝土、木材和钢建成，也就是人造岛。距离 Remini 海岸仅有7英里，位于亚德里亚海上。听起来很荒谬，可它真的是一个国家。它有领土，有常住人口，有政府，有国旗，有国歌，有官方语言，有货币，发行过邮票，甚至还发行过护照。最重要的是，它在意大利领海之外550米处，是一个自由的司法管辖区，与意大利分开。这个微型国家的建立者是一位名叫 Giorgio Rosa 乔治·罗萨的意大利工程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乔治·罗萨以及他所建立的这座代表着梦想、自由与反抗精神的微型国度——玫瑰岛的故事。

生活在意大利的人大概都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吐槽这个国家，或自嘲或埋怨，其实并不是不喜欢，只是单纯的抱怨那么几句。但是当一个人对意大利政府抱怨到极致，甚至忍无可忍的程度时，又会发生什么呢？他决定自己建立一个国家。这位牛人啊，名叫 Giorgio Rosa， 乔治·罗萨，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意大利人。罗萨是一名海洋工程师，专门在大海上进行海事建设。他很喜欢这个工作，专业方面十分优秀，还取得过多项专利。由于从事海上建设过程很复杂，常常需要经过意大利政府的层层审批，而意大利政府呢又办事拖延，还热爱踢球战术，结果导致罗萨的很多工程都一拖再拖，很多想法都被迫搁置难以实现，甚至不少项目最后都泡汤了。对此极度不满的罗萨心中诞生出了一个疯狂的念头，不就是盖个公章吗？我自己建个国家，那就用不着你了。为了反抗不合理的制度，也为了表示对政府繁文缛节的不满，罗萨开始了敢想敢干的行动。

罗萨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来实现他的项目。工程于1958年开始，并于1967年完成。在此期间，各种问题和摩擦层出不穷。例如1962年，意大利当局就下令平台建造者清除所有的航行障碍。乔治并没有灰心，在与 Rimini、 拉文纳和佩萨罗港口当局联系之后，他购买了码头上的空间，获得了柴油燃料，并取得了在坎蒂里纳瓦利建造该结构的许可，还向水手发布了通知。1964年，他设法重新开始施工。而1966年，Rimini 港口总署又再次下令停止平台的建造，并告知实际上该建筑物的地点是在意大利沿海水域，位于国际水域的边界，而后经考证，其实只有西南部分是在意大利境内的，而另外一部分水域呢，则应归为意大利石油巨头艾尼特许经营，因此该栋建筑是未经授权的。不过这个人工岛的建设却一直在继续。终于在1967年8月20日，这个私人国家领地正式完工，向公众开放。

0: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一起回顾的是代表着梦想、自由与反抗精神的微型国度——玫瑰岛共和国的故事。

玫瑰岛。这个私人国家领地在1967年8月20日正式完工，向公众开放。第二年的6月24号，罗萨迈出了非同寻常的一步，他用自己的姓氏 Rosa 为国家命名，宣布这个他打造的海平台以世界语 Insulo de la Rosa 的名义成为独立国家。乔治·罗萨自封为总统，而陪着他建国的三个好友分别担任财务部长、内政部长和外交部长，几位部长们还成立了一个理事会。由于世界语中的 Rosa 或者是 Rosoi 和意大利语中的 Rosa 都是玫瑰的意思，因此从此这个人工小岛就有了一个自由而浪漫的名字，玫瑰岛共和国。该国的官方语言是世界语，国旗是三朵玫瑰图，官方货币叫做 Mil， 虽然从来没有发行过。另外还有一套十分好看的印有海上平台图样的官方邮票。小岛四面环海，气候宜人，由于该国的特殊性，罗萨选择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在这400平米的领土上建起了餐馆、夜总会、酒吧、纪念品商店和邮局等设施，满满当当，吸引着游客们过来游玩。

玫瑰岛建成的1968年，那可是个多事之秋。那一年，世界动荡不安，正经历着越南战争、美苏冷战、民权抗争、布拉格之春和法国五月革命，喧嚣世界，人心迷茫。而年轻人们渴望自由、平等和不受约束，玫瑰岛逐渐成为了他们追求自由、平等、无政府的乌托邦所在。

很快的，这个人工小岛国就吸引到了媒体的注意，许多人纷纷涌向玫瑰岛，寻求乐趣和自由。由于国土面积只有区区的400平方米，一天接待不了太多人，所以不少游客甚至需要预约才能够获得登岛资格。而大家之所以对玫瑰岛趋之若鹜，除了对于这个新兴国家充满好奇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这里的商品极为便宜。因为不属于意大利管辖，那么也就不用缴纳昂贵的税费了，所以玫瑰岛共和国上所售卖的商品非常便宜，愿意来这里消费的人自然也是数不胜数。而玫瑰岛共和国的总统乔治·罗萨也因此赚了个盆满钵满。

来自全世界的旅客们一波波前来上岛，总统大人罗萨与他们对饮畅聊，共享美景，纵情歌舞。临走前，在玫瑰岛的邮局寄出一封信，盖上玫瑰岛的专属邮戳，一度成为了一股潮流。那段时间，从玫瑰岛寄来的信都象征着浪漫，而信封上的玫瑰岛邮票和邮戳则是乌托邦存在的美好证据。这一连串的操作，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是不是有一种打卡网红店的味道呢？在这里夜夜笙歌，在这里可以重逢爱情。这里是一个麻雀小社区，五脏俱全，这里友善收容每一位无处可去的旅人。除了源源不断的游客们，玫瑰岛也很快吸引到了许多粉丝，其中就包括沉船者 Pietro Bernardini。 他们发现自己在这座岛上可以寻求到庇护，然后还续租了一年的驻岛居住。玫瑰岛很快就变为了一个旅游胜地，游客们从 Riviera 蜂拥而至，品尝当地60年代末的风味，乐此不疲。

不过可惜好景不长，这般潇洒惬意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虽然在建国之初，罗萨就已经把这件事通知了意大利政府，但是官员们都认为这不过就是一个疯子的闹剧，并没有理会。然而不久后，玫瑰岛共和国的火爆程度超乎了官员们的想象，已经到了他们不得不重视的地步了。意大利政府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政客们嚷嚷，玫瑰岛独立绝对是罗萨想出来的逃税方式，把旅游地点放在国家领域之外，这样既可以享受着意大利旅游业的红利，同时又不必交一分钱的税，这可是开了一个可怕的先例呀。后来玫瑰岛又卷入了阴谋论，右翼认为玫瑰岛的存在是给了苏联核潜艇提供掩护，从而威胁到北约的安全。而左翼则担心罗萨是计划破坏南斯拉夫和巴尔巴尼亚政局的稳定，玫瑰岛是整个阴谋的一环。一方面意大利政府是阻力，而另一方面顽固保守的宗教更是阻力。梵蒂冈方面表示，对于这种伤风败俗的国家深恶痛绝，其实是他们对于宗教掌控力的失控深感担忧。多年后，罗萨的儿子罗伦佐·罗萨表示，这些说法全部都是无稽之谈，是政客们想出来破坏玫瑰岛声誉的。乔治·罗萨真的只是想过上远离政府的生活而已。但是无论怎样，在当年意大利政界最终达成了共识，玫瑰岛不能留，必须把它给毁了。于是在1969年6月25号，即玫瑰岛宣布独立的55天后，在意大利政府的授权之下，多名全副武装的宪兵突然登陆玫瑰岛共和国，赶走了罗萨等人，控制了小岛，并设置了封锁线，以阻止人们重新进入该岛。随后一批税务官登岛查税，要求罗萨缴纳所有缺漏的税费。之后几个月，心有不甘的罗萨和朋友们打着流亡政府的旗号奔走呼号，不断向意大利政府提出抗议，但是并没有人理会他们。不仅如此，为了杀鸡儆猴，意大利政府试图拆卸该岛，但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需要将它炸毁。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一起回顾的是代表着梦想、自由与反抗精神的微型国度——玫瑰岛共和国的故事。

1969年2月11号，在政府的命令下，四名意大利海兵将3桶 TNT 炸药绑到了支撑柱上，几声巨响宣布了这个罗萨渴望多年的世外桃源被正式摧毁。不过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小岛并没有因第一轮爆炸而立刻倒塌，海军爆炸小队根据意大利政府的命令，在2天后又再次尝试，使用了1080公斤炸药，使平台的结构发生了弯曲变形。事实证明，即使2次爆炸也并不足以拆除罗萨的玫瑰岛。最终于10多天后的2月26号，玫瑰岛在强风暴雨之下坍塌，平台的剩余部分被海水淹没。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该岛被拆除并被彻底摧毁。就这样，建国仅仅1年的玫瑰岛共和国宣告覆灭。罗萨对此愤怒不已，将意大利政府炸毁小岛的行动称为意大利唯一赢过的战争。在爆炸中，罗萨的宠物狗也被炸死了，这更让他感到愤懑不平。作为回应，罗萨打印了一套玫瑰岛纪念邮票，描绘了当时爆炸的场景。意大利政府对此不仅毫不在乎，而且更可气的事情还在后面呢。意大利政府甚至给罗萨寄出了一张账单，要求他支付炸毁玫瑰岛的费用，总共1100万里拉。重新回到陆地上的罗萨没有办法，只能认栽，乖乖交钱。此后的40年，他再也不愿谈论玫瑰岛的事。玫瑰岛这个名字成了他心底的一块伤。他的儿子罗伦佐解释说，玫瑰岛被炸毁对他的创造者而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说，自从1969年该岛被毁后，我们就再也不能谈论玫瑰岛了，因为这对于我父亲和其他家人来说都是巨大的痛苦。这场闹剧随着无人问津，慢慢的也就不了了之了。今天玫瑰岛的遗骸依然坐落于海床上。

充满着梦想与激情的罗萨，起初真的只是为了建立一个自由的国家。尽管它从未被世界上任何国家正式承认为主权国家，但是这并不妨碍玫瑰岛已经成为了一个自由与梦想的象征。我们很难想象，假如玫瑰岛留存至今，又会是一番什么样子呢？说实话，这个岛啊很简单，娱乐设施也很有限。小岛常常会受到海上狂风暴雨的吹袭，在这个岛上居住远远没有在大陆上舒适。而当来的人越来越多时，罗萨又该怎么去为他的公民们提供保障呢？然而这些似乎都不那么重要，毕竟它是一个独立于意大利之外的小岛，在这个岛上人们可以得到短暂的自由。小岛不属于任何国家，也不需要受到任何约束。在那个举世混乱、人心躁动的大环境下，人们想要逃到一个乌托邦，想要逃离政府，想要一个更美好、更理想的世界，而玫瑰岛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罗萨在此找到了自由，流浪者们在此找到了归宿。

《玫瑰岛共和国的故事》告诉我们，曾经有几个人为了争取自由，努力建造了一个国家。尽管这个国家只是昙花一现，闪耀一瞬间，它依然是一种鼓舞，让世界上同样想要追求自由的人知道，原来还有这么一种可能。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的是1960年代意大利工程师乔治·罗萨以及他所建立的一座代表着梦想、自由与反抗精神的微型国度——玫瑰岛共和国的故事。

随着时间推移，21世纪开启后，关于玫瑰岛的故事已经不再为人所知了。人们已经逐渐忘记了，在意大利附近海域曾经有着被压榨的中产阶级以建立国家的方式来向政府表达不满与抗争。直到2007年左右， Rimini 开发了潜水旅游项目，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人开始热衷于潜水。人们不断地在 Rimini 附近海底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包括破碎的墙壁、断裂的柱子、长水草的砖头等等等等。渐渐的，附近的老人们开始回忆起来，这片海洋的上方曾经有过一个古怪的建筑，里面的人们都做着乌托邦的白日梦，而玫瑰岛的故事这才又被再度提了起来。

在玫瑰岛被摧毁后，联合国修改了宪章，将每个国家的领海范围从海岸线以外六海里扩大到了十二海里。该事件也成为了意大利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对玫瑰岛的破坏是意大利共和国在二战后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侵略战争。毁灭该岛对于它的建造者产生了苦乐参半的影响。罗萨富有韧性，他对于这一经历感到满意，因为他想证明个人自由的重要性。他对于联合国应该承认他是一个真实国家感到痴迷。在这场爆炸中，意大利变相承认了这是另一个国家，因此从他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尽管作为建国者，他显然输了，但实际上从更深远的意义上来说，他又赢了。

随着40年前玫瑰岛的故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2017年 Netflix 的电影制作团队也找到了罗萨，要为他拍一部名为《玫瑰岛的不可思议的历史》的电影。电影导演悉尼·西比利亚透露说，当他第一次与罗萨在他的家乡博罗尼亚会面时，导演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建造一个岛屿呢？罗萨的答案是，为什么不呢？多年来，他与意大利当局持续斗争，并且坚称他建造该岛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政府也没有理由将其摧毁。他所遵循的是60年代的法律，该法律说，如果您距离海岸6英里以上，那就是无人区了。在采访时，老人对于电影并不感兴趣，但是他对于当年所采用的建造技术依旧兴致盎然。他认为玫瑰岛这个建筑是他的杰作，原本他还计划在上面盖一座结构非常坚固的5层楼，每个季节逐步增加一层，最终成为一个伫立于海面的浮宫。只可惜这个计划被政府提前破坏了。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新一代意大利年轻人却感动于他所做过的尝试，那是对于自由的不懈追求和对于无能制度的抵抗。意大利的一份杂志曾经写道，玫瑰岛的本质是一个隐喻，一个通过建筑设计来批判的政治行为。审视亚德里亚海床上的建筑遗迹，就是在重新审视国家控制下的自由意志主义和技术解放。

为了拍摄，电影团队在马耳他的一个无边泳池中重建了玫瑰岛。不过他们说，这座复杂的建筑简直是个噩梦，因为这个时候工作人员们才发现，要想原样完成小岛的建造是多么高难度。当初由于罗萨资金有限，他只用了很少的几个朋友和一些工人就完成了这座小岛的建设，而当电影团队在重建岛屿时却花了很多钱，而且需要数百人参与建造。摄制组大呼说，这太疯狂了，罗萨是个天才。

在1967年玫瑰岛刚刚建成时，乔治罗萨已经与妻子 Gabriella 结婚了，他们一起竭尽所能地使这个微型国家存活下去。这对夫妇一生从未离开过彼此，并且育有一个儿子罗伦佐。玫瑰岛被拆毁之后，罗萨成为了一名工程师和教授，他一直工作到2003年，在博罗尼亚的工作室担任设计师。自从玫瑰岛遭到破坏以来，他已经停止行使作为公民的权利，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一时之前，意大利的潜水员们从海底的玫瑰岛废墟中捞上来一块砖头送还给他，上面还写着一行字。Rimini 的潜水员们很荣幸把梦的碎片还给造梦的人。现在如果您打开谷歌地图，会发现一个惊喜，搜索 Republic of Rose Island， 会赫然见到在 Bellaria Marina 和 Rimini 前方不远处有一个红色的箭头出现在蓝色的大海中间，那就是玫瑰岛。

0: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1: Listen and share， 傻傻听歌。生无所求是汪峰的第九张唱片，126分钟超长双 CD， 收录了他2011年创作的26首个人最新作品，涵盖民谣、摇滚风格，还有分别为女儿和爱人所写的歌曲。

据说汪峰的父亲对孩子并不擅长表达爱意，汪峰也是如此。看着五岁的女儿，他开始感叹陪她的时间太少，觉得应该找一种方式来关心一下她。汪峰用几岁孩童可以读懂的文字，直接坦白甚至略带刺痛感地阐述了这个世界上的伤痛和荒谬。你将注定了孤独，虽然这世界是那么繁华。小女儿也许只有知晓并通透地认知这个残酷的世界，幸福感才会来得更直接也更感性，才会如向阳花般在美丽的艰辛的生命中坚定地灿烂地绽放。吉他的撩拨配以汪峰温暖知性的嗓音，听的人简直心都快融化了。在我们还能够享受亲情的时候，你知道该去如何爱你的家人了吗？汪峰送给自己的女儿曼西的歌曲《向阳花》，傻傻听歌和你分享。

0: 傻傻听歌，肖芳。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3: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0: Listen and share， 傻傻听歌，不去管什么好唱片、好词、好曲、好制作，我只认这一把声音，这一份诚意和这一种态度。所以我听所有陈奕迅的歌曲，但从不做好坏的评价。

0: 泛滥，
1: 完成了所谓的理想，放纵了情绪的泛滥，汗都流干，天都微亮，然后怎样？是啊，好又怎样，差又怎样，成功又怎样，出名又怎样，你是功成名就然后怎样，我是一事无成然后怎样，说了又怎样，不说也无妨，没有改变不了的理想，只有你不愿承认的现状。来自陈奕迅 Eason 的歌曲《然后怎样》。